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上个时段我们刚刚说完啊，我们的万能通了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对不对？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就可以抽奖了。有朋友已经中奖了，柳暗花明。
2: 你这名字起的也好，柳暗花明。
1: 柳暗花明，7:53的时候发的这个信息888，然后呢8:01给我们发了一条反馈说中奖了。
2: 哇，他中的还是一瓶万能通啊！
1: 啊，中的是一瓶180毫升装的我们这单瓶的这个焕新装的万能通，而且还赠送一个香片，
2: 厉害啊，厉害啊，朋友，今天这个运气拉满了，
1: 看还有没有中奖的，因为我们有好多奖项嘛，
2: 对，
1: 就是除了中万能通之外，还能中
2: 代金券，
1: 大额满减券，
2: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制定的这个定制的周边，
2: 哎，对，他那个小周边也挺可爱的，我还看了看图片，来，大家发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先去抽个奖，先玩一玩。如果你发现第一轮没抽中，怎么办呢？如果你今天下单的话，可以再获得一个抽奖的机会，
1: 对。还有天这位朋友提醒了，说商都大道万三路四个方向啊不好走啊，商都大道万三路四个方向现在不好走，能不能派个交警来指挥一下啊？收到了，反馈。然后同时呢，您在往前行驶的时候，也可以和我们来同步一下，看到了什么信息？是路口红绿灯坏了，还是车多，还是有事故导致的这个地方不好走啊？麻烦您一会儿到前方的时候来和我们说一说。
2: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
2: 菲奥娜
1: 说。自从项目开工之后，公司上班时间调整了，每天呢又可以上班路上听着宪哥韩姐的早高峰了啊！前段时间都是9点多才出门。
2: 我说菲奥娜怎么好久不见啊？原来是工作时间调整了。
1: 对，
2: 欢迎回来。
1: 有好多朋友都是这个，一段时间没见，一段时间班又回来了。
2: 嗯，
1: 咱们之前看到平台上有休产假的，
2: 嗯，
1: 有工作调整的，有在外地出差的，
2: 对，
1: 等等的，很多朋友就是你看来来又回回，
2: 嗯
1: 啊，这个虽然说是咱们是可能素未谋面啊，
2: 嗯，
1: 但是呢，就是感觉这种关系很亲，
2: 是
1: 大家没有把我们忘了。
2: 就是我们应该，咱俩应该唱那个《常回家看看》，回家看，就是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唠叨唠叨。
1: 帮我们说说光子，再说说光子。
2: 哎呀，帮我们多占据一点时间是吧？我们少说两句，你们多说两句。
1: 哎，咱说，虽然说那个广告多，有时候朋友们也开玩笑划掉我们说那广告太多了，广告当中插播节目，但是这些广告你说。他实打实的能帮到你，或者你得用。
2: 是，
1: 你比如说车险嘛，上个小时我们就说了，今天早上，大家一看天气预报，有雨，所以可能更多的人选择开车出门。
2: 嗯，
1: 路上车多了，事故也多了。上个小时说到了好多起事故，所以有这种事故，我们就担心大家这处理事故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些没有经验的朋友就慌了，
2: 找谁呀？
1: 都懵了，说这怎么办？怎么办啊？没关系，如果说您在我们这儿买车险的话呢，把专业的这个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出了事故之后直接打保险公司的电话就行了，其他什么后续理赔啊什么事情交给我们的保险专员。从您在我们这儿买保险这一刻开始，那您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就是很省心很安心的服务。
2: 嗯，
1: 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上回复车险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儿，然后填写完信息之后，我们的专业的坐席呢就会跟您取得联系了，把咱们的各项保障啊，根据咱们实际使用情况给您理得明明白白的。像什么车损险到底用不用啊，还有像什么医保外用药险呐、车轮单独损失险呐，这些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险种啊，都会给您建议啊。这我个人也是非常建议啊，医保外用药、车轮单独损失险。买上没多少钱，可能就是几十块钱吧。
2: 嗯
1: 啊，这等到用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哎呦，这是省下了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回复车险两个字，无论是新车投保还是老车续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去搞定。
2: 哎，你说到这个保险的事儿，我还想起来上次我们跟咱的专属客服团队，因为他这个团队是只服务咱交通广播的车友的嘛，就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讲了一个案例，听完之后我觉得，哎呀，还真的是啊，没想到说有一个人。

0: 他开着自己的车，他那个车现在车不就是特别流行，前面屏幕很长嘛，就前面能看的地方很长。他副驾的那个朋友坐在那儿的时候，因为前方遇到了一个比较紧急的事儿，这个司机就急刹了。他一急刹，他这个朋友的头就撞到了那个屏幕上，把屏幕给撞坏了
1: 啊！
0: 结果还好他的车买的有这个保险，所以后来就把他这个险呢一块儿，就车损险就把他这个屏幕的损失也给他赔付了
1: 啊！
0: 所以当时他自己觉得也很惊喜，说真的没想到，说因为这个事儿还能得到赔付。所以大家可以发车险之后也去多咨询咨询，请咱们的专业人员跟大家讲讲啊。
1: 还有这个叫做叉车啊，叉车配件，这朋友也是说到的商都路万三路，说路口怎么回事啊，车不动了，啥情况啊？问问大家，万三路这个和商都大道这个地方路口怎么回事？在前方的朋友麻烦反馈一下。还有一个阿伊恩说，连霍高速柳林站下站口北向南的匝道上，连霍高速柳林站的下站口北向南匝道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边的车呢撞得还挺厉害的，水箱都这个撞坏了。说交警目前还没有到现场，不过呢现场很堵。是连霍高速柳林站北向南下站口匝道上。
0: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下雨的原因啊，路面也比较湿滑，加上周一的车流量又比较大，今天早间各位真的要打起精神来，跟前面的车辆呢拉开一点距离，车速别放得太快，万一遇上这种排队的情况啊，也耐心一点，慢慢走，别加塞儿。你快呢，有时候一个车两个车它不趁劲，但是一旦出了事故，那可就是苦了后面的一串人啊。
1: 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变化，说有雨啊，要下几天呢？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受到持续的阴雨影响，未来四五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15到20度。在阴雨之下呢，体感是比较湿冷清凉的，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另外适当的增加衣服，当心感冒。
1: 今天我省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呢有阵雨，雷阵雨会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阴天有小到中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6到7级。
0: 首和郑州今天阴天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温度20到26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指示，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河南公布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0: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向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力纳入覆盖监测范围。
0: 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
1: 河南公布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用户可以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试飞空域，依法依规组织飞行活动和开展相关业务。
0: 为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郑州27纪念塔、郑州27纪念堂、郑州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三处旧址类博物馆周一正常对外开放。
1: 北京警方通报，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动车撞并遭骑车人斥责的视频为摆拍，两名策划拍摄者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这个在这个周末啊，还有一件车迷们啊关注的大事儿
2: 哦，
1: 或者说现在有很多人呢，他原先不是车迷，结果慢慢变成了摩托车迷了。
2: 嗯
1: 啊，为什么呢？就看张雪机车嘛。
2: 嗯，
1: 从前上个月吧，上上个月啊，就开始那个第一次夺冠之后，
2: 嗯，
1: 然后哎，大家知道哇，原来中国的机车，中国的摩托车现在做得这么厉害吗？
2: 嗯
1: 啊，你看，就是把那些传统的那些这个比较强大的那些品牌啊，全都给干了。哎，然后有些网上的声音也会出现了，说、嗯、哎呀，这是巧合啊，偶尔一次啊。结果呢，第二次又夺冠了，第三次又夺冠了，
2: 哎呀，
1: 第四次又夺冠了。
2: 现在到底几冠了？
1: 第五冠了，
2: 哇！
1: 5月17号，也就是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的比赛当中啊，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站的两回合全胜。
2: 嗯，
1: 就是第二次了啊。单战两回合全胜，两场比赛全赢了。
2: 嗯，
1: 说这也是瓦伦丁啊和张雪机车在这个赛季的第五个冠军了。
2: 哇，
1: 这次比赛呢，你知道他在前面排位的时候，
2: 嗯，
1: 原本是排在第三的位置，
2: 嗯
1: 啊还行。结果呢，因为被其他车友被其他的那个选手投诉说他压车速了，
2: 嗯
1: 啊，然后从第三的发车位改到了第六的发车位，
2: 嗯嗯。
1: 等于是往后面挪了挪，其实本身不占什么优势。这个赛道呢，一共有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是21个弯道，还是其中有10个那种重刹的弯道。
2: 嗯，
1: 所以排名往后每错一位，对这个选手的压力就会增大一步。
2: 嗯嗯嗯。
1: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啊，最后呢，这个瓦伦丁依然是不负众望啊，又是在一个弯道的时候强吃了这个雅马哈，
2: 哇，
1: 又产生了一个这个世界名画，
2: 嗯，
1: 就是四台雅马哈在他的身后，他是唰就超在一个弯道的时候强行就超过去了，
2: 嗯嗯，
1: 然后随后就一路领先，一直到结尾，
2: 嗯
1: 啊，到最后第一个冲线夺得了冠军。
2: 哎，我每次一看到这样的照片啊，或者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总会想起我看《飞驰人生》的一些片段，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那种
1: 很燃。
2: 对对对对，很燃。是是是是是，哎呀，
1: 你和他拦上了没有？
2: 就纵使你对这个并不了解，或者说你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不是你的兴趣点，但是你依然看到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很激动。
1: 是啊，就是
2: 就这种
1: 笑中带泪啊，
2: 情感是共通的。
1: 哎呀，这个瓦伦丁·德比斯也是就很有意思，这个车手啊，原来呢，他在这个雅马哈的时候，
2: 嗯，
1: 一直是怎么说没有受到这个重用
2: 哦，
1: 然后结果呢，现在来了之后，他发现，他在雅马哈的时候呢，成绩一般，
2: 嗯。
1: 结果到了张雪机车之后，发现这现在已经5个冠军了。
2: 哦哦哦，
1: 所以他有点懵啊。他说：“
2: 到底怎么回事？”
1: 看来不是我的问题
2: 啊，
1: 是车的问题啊，车的问题。然后也有人说：“你说张雪机车这个夺冠是侥幸啊，朋友们，如果一次夺冠是侥幸，
2: 嗯，
1: 两次夺冠是偶然，那么四次、五次夺冠是啥呢？咋说呢？
2: 嗯
1: 啊，咱们原来总说什么昙花一现，
2: 对，
1: 好，那现在昙花两现。”昙花三线，
2: 昙花五线，
1: 昙花四线，昙花五线啊，已经昙花五线了呀。这现在给我一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再看到新闻说张雪机车夺冠了，有点像就是那个，就是心里边有点平静了，慢慢觉得
2: 就觉得这是应该的事儿，是吧？
1: 知道了，
2: 应该的。
1: 很多车迷也有这样的反应，说慢慢听多了之后感觉。
2: 怎么都
1: 这不正常事吗？这
2: 都给你们的阈值拉上去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哈。然后还有网友开玩笑说的，哎呀，时光荏苒呐，啊，记得上一次夺冠，好像还是在昨天，啊，就是昨天，
2: 确实是昨天，
1: 就是昨天，
2: 嗯，
1: 真是厉害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2: 嗯
1: 啊，就是让这个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到这个摩托车赛事这件事当中了，
2: 嗯，
1: 是的，这个一个人。一辆车，一个队伍，

0: 他能带领一个赛事一个行业被更多的人认识，带领这个赛事在中国可能是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是件好事。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要再次为他们加油，为他们喝彩啊，就真的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那种燃的感觉，
0: 振奋的，兄弟们，振奋啊！期待着下面的六冠七冠啊！他现在的总积分已经是好像到了第二位了吧？距离第一名还差一点，所以呢，张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已经放出话了，说，准备争夺年度总冠军，
1: 总冠军，别激动，总冠军
0: 啊！就是原来我们常说的体育比赛当中说，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就是原本不被看好的一个球队啊，或者一支队伍嘛，
1: 黑马是吧，
0: 突然就是各种爆冷啊，然后打着打着比着发现原本呢我们就想着能进个16强啊，最后说耶进了八强了，
1: 挺好啊，
0: 耶再往上弄进半决赛了，然后计划有变啊，准备夺冠。
1: 哎呀，那现在放到我们就是每个人大家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说什么计划有变，本周表白，为啥呢？因为
0: 这个事儿还能临时表白吗？
1: 因为可能你本来打算等一个什么什么日子，后来你发现这周就有一天啊，520不正是表白的好日子吗？
0: 后天，
1: 所以可以把这个事儿提前啊，向你喜欢的那个他表达一下你的心意，包括可能已经大家结婚说有几年时间了，老夫老妻也要制造一些小惊喜小浪漫，那给大家选礼物到底怎么选？今天请出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雨桐来跟各位讲一讲。早上好啊。
2: 早上好，谢涵李现啊。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520快到了，到底送什么才能既浪漫又走心还不会踩雷呢？那今天我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宝藏礼物，不仅颜值在线，寓意更是满分，那就是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的银项链吊坠。首先品牌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是周大生的嘛，知名品牌，线下大街小巷拥有众多的门店了，不管是做工品控售后那都是有保障，送亲友有面子，自己戴更安心啊。要说这款项链的亮点那可真是太多了，首先四叶草它本身就是首饰界的长青经典设计，经典永不过时嘛，那它还做了银镀金的一个工艺，不管是哑光的银色在灯光阳光下都自带那种高级光泽，还搭配了镶嵌的锆石，珠光闪钻，质感满满的，细腻又高级。第三呢，这款四叶草还可以自动的转动，在锁骨周围转起来，就像漫天的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闪闪发亮，氛围感再现。而且它还是 S925 银的材质，不容易过敏和氧化，对敏感肌女生也是很友好的。而且我们知道四叶草象征着幸运圆满和挚爱，寓意着遇见即是好运啊，那送给心上人代表往后余生幸福常伴，浪漫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而且它整体设计也是简约大气的，日常穿 T 恤衬衫连衣裙小礼服都能百搭，不挑风格，戴上提升整体的气质。这款周大生四叶草 S925 的银项链吊坠标签价要380了，但是 UP 商城这个520呢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了超低价，现在到手只要219。另外光有配饰还不行啊，只要节目期间下单再送知名爆品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的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还配有周大生品牌的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还有实体店的质量保证单，官网可以积分，送给心爱的他是特别合适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后天就是520了，这款项链咱们也升级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啊，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啥也不耽误，520那天别让他去羡慕别人了，现在马上发送秒杀两个字，把这份幸运和心意带回家吧，发送秒杀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雨桐，非常感谢，平时都是晚间出现啊，突然早间出现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有点不太适应呢。
0: 对，平时身边都伴随着小猫小狗小动物、
1: 小动物，
0: 今天呢是满满的都是爱啊。
1: 是的，你看要说这个日子马上就近在眼前了，所以大家购物的这个热情也比较高涨，我看平台上也有朋友在咨询各种各样的礼物，有一位叫刘云的朋友说，那钻石我要是买到手了、觉得不合心意怎么办呢？那大家放心，咱们这个售后还是很有保障的，支持7天无理由啊！你只要是你拿过来，你一看，哎呀，我觉得款式我不喜欢或者怎么样，没关系啊，7天无理由。而且咱们这个莫桑钻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刚刚我们接到了邢先生的热线电话啊，他说是遇到了一个违法，在南阳方城4月5号啊发生了被这个抓拍了逆行的违法。大家此刻的后台关键词已经设置好，您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518啊。发送今天的日期051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可以看一看啊。发送051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会收到回复的链接。那点击之后呢，可以看到具体的违法图片。那看完图片之后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线上的是彭先生，您好。
7: 哎，李鹏老师好。
6: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7: 这个是我是一个经常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听众。
6: 嗯，
7: 并且是我在。从这个京广快速路，早上上班的时候都是从北向南，这个地方呢本来是个两车道，经常堵车。堵车我看堵车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这个黄河路下路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正常行驶，直行是两车道，两车道中间呢应该在岔路口的时候，下路口的时候，那个地方两车道也应该是一个。分道线应该是个实线，可是呢，这我看看现在是一直都是个虚线，这导致了这个，很多不自觉的这个司机啊，从这个右侧绕过去，从那个插队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因为角度太小，所以说他变到这个右车道，有点儿，他这个。他变不过去，就直接插到了他的左车道里边去，所以说呢，这个我感觉到，这个要是划成分道线，要划成实线，可能会有一部分司机他不会再这样做了。
6: 就是首先跟您确认一下，您说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是吧？
7: 对。
6: 在黄河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
7: 对对对，我往黄河路下的那个路口啊。

0: 往黄龙路下那个路口，然后这个路口设置的是这个虚线。
1: 路口那个是个，这个从直行和下路那个地方是一个实线，但是就这两车道中间是个虚线。
0: 嗯，您说的两车道中间是个虚线，指的是这个主道吗？
1: 对对，主道。
0: 主道之间是个虚线。
1: 对。
0: 就是您的意思是应该让这些车辆提前往右变道。
1: 对对对对。
0: 我印象中这个路口应该是还有北向南这个往这个就是从农业快速路过来的车是吧？
1: 对对对，从那个农业路高架下来的那个车。
0: 嗯，就是转到这个转到京广快速路的。
1: 对对。
0: 另外您说的这个虚线，具体的就是是主道的两个直行车道中间这个中
1: 这个线是个虚线，这应该是只要是我感觉我开车这么多年，我感觉到的，只要是有分道的时候，这个地方都应该是个实线。
0: 嗯，那您就是您的建议是把这个虚线给封上？
1: 对，应该是改成实线，走一段之后再变成虚线。有一段实线的时候，它变道它都不容易变道了。这个地方也经常出现这个交通事故，就是有一部分司机他就是开车的时候，他就是绕到右边往左边插队，插队的时候因为中间是个，他插队的时候他不能直接变道，他一下子把这两个车道都占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经常堵车。
0: 嗯，我想问一下，您是有图片吗？或者说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吗？
1: 哎呀，因为每次开车这个地方都是很堵，
0: 嗯，
1: 到处都是车都是占满的车，
0: 嗯，
1: 就没办法拍这个图片。
0: 嗯，其实我主要是跟您确认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虚线拍上。您既然
1: 的位置就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到黄河路，往黄河路下的那个路口，
0: 嗯，
1: 直行和下路口中间那个地方还好，那是个实线，但是因为它直行就两车道，两车道中间它显面是虚线，应该是个实线。
0: 嗯。这样吧，就是您首先这两天就是您路过的时候，也就是具体的位置您可以拍个照片，不一定如果说拍不到地面标线也没关系，您跟我们说就行。另外的话我们也把这个意见向咱们郑州交管支队反映一下，好不好？
1: 行好。
0: 然后针对彭先生您说的，就是关于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然后快到这个黄河路下口主道的两个，
1: 就是下口，就是主道下口的那个地方，
0: 主道下口的两个这个直行车道是吧？
1: 直行车道中间应该是个实线，
0: 应该是
1: 现在依然是个虚线。
0: 对，因为我印象中那个路口这个下道应该是不是还，因为我理解这个虚线是不是要从这个要这个要这个为了分流从这个农业快速路北向南过来的车，是因为这个吗？这样吗？
1: 不是，农业快速路下来的车那是个虚线，那是个第三个车道。
0: 嗯。您
1: 那是右侧的第三车道往这个第一第二并的时候那是个虚线，但是直行的车道在下桥口这个地方应该是实线。
0: 嗯，那我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您稍后也把这个具体的比如说有照片的话回来给我们提供一张，我们大概确认一下，也跟这个交管支队反映的时候也更准确一点，好吧？
1: 好嘞。
0: 或者说有其他驾驶员也是经常走这个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啊，对于彭先生这个建议您怎么看？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也感谢彭先生啊，就是也感谢您这个意见，我们也收到了，好吧？我们向交管支队进行反映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路口有没有可能优化，因为京广快速路本身啊确实流量比较大，而且特别是到黄河路这一段之后，就是路是窄一点的，是只有两个车道。那具体的情况，那我们也会在确定完这个路口的具体位置之后啊，具体情况之后啊，向交管部门进行反映。那稍早之前我们说大家想看邢先生这个违法图片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0518，发送051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啊！如果说大家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又想省钱的话，您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同时的话还能添加记者微信，那么为您全程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取获赠第三方

0: 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直接发送省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平台就可以了。那我们之前给大家上过一段咱们的莫桑钻啊，然后后台也收到了咱们很多车的留言，比如说收到货了，确实很闪呀。然后还有就是应大家的要求，我们给大家再上了一波库存啊，咱们也是五月开启五月的礼遇季，您可以直接发送钻石看一下啊。首先是广东源头的大厂直供，色度和净度都不错啊，妥妥的珠宝级别。同时的话还有 S925 的银镶嵌啊，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是咱们，而且咱们车有专属的价格机制。那给大家推荐几款比较火爆的，就也首先是43分的四叶草的耳钉，那经典的四叶草造型，那券后只需要199啊，小巧温柔，不挑年龄不挑脸型，还有两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那专柜也是断货款啊，券后只需要299，存在感非常强。还有这个满钻网球手链啊，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手链，那单钻盘镶设计啊，戴在手腕上像银河闪耀啊，券后只需要699，您都可以直接发送钻石。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啊，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啊，工厂包邮，下单就送您礼盒礼袋。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发送钻石就可以下单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因为雨雾管制的高速路段均已经开通。不过呢，在宁洛高速的平顶山段593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此刻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顺畅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事故提醒或者路况信息，我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留言。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大家想看咱们第一个热线听众啊，形象的违法图片，不是发违章啊，是发今天的日期啊，0518，发送0518。然后我们看到很多车友已经发来了留言，比如说小兰州，他说妥妥的逆行呀。还有徐颖听大家，他说是三泉路丰庆路的红绿灯不亮了。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咱们的辖区交管部门进行反映。还有中原通就说呢，这个逆行应该没有问题吧，他应该是从虚线处过线之后转过弯，然后靠右边停车再去买东西，不应该过线之后往前走，既逆行又连续跨车道变道啊！这个其实说的也比较详细啊。然后逃之夭夭，他说这个应该是想左拐，但是前方路口是实线，他就在提前拐弯了，为了不压实线逆行了一小段，被拍的逆行没有问题。确实啊，刚刚我也跟这个邢先生聊，我说你这个明显的斜，就是往斜前方直行了嘛，他说他确实是往斜前方走了，想去买，好像是什么要买个锅盔吧，应该是。还有这个我们看听到这个奇乐无比发来的语音留言。
2: 这哥们儿，他不认为是逆行，你这不是逆行，你是啥呀？
1: 包括咱们很多车友啊，这个现在设置虚线啊，没有影响，果真能成。他说是他认为是没有问，他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看完图片之后，也欢迎您留言啊。这个风景，他说没有看到虚线呀，车主怎么解释这个虚线？虚线的话，就是可能啊，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第三张图片啊，仔细看第三张图片，隐隐约约大概率是能看到地面是那种双黄虚线，证明这一点是有开口。但是有开口的话，正如咱们刚刚车友说的，你应该是开口之后拐过去啊，掉头过去或者拐过去靠边停车，然后往前步行过去去购买东西。你这个还有这个铁桩就说典型的逆行啊，然后冬天的阳光也说这逆行没有毛病呀，还有这个黄渤就说这还不是逆行啊，天成都说他说妥妥的逆行啊，怎么好意思说啊。其实从这个大家看的话啊，想看图片直接发送0518啊，051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啊，就是您能看到这个违法图片。从图片上我个人觉得这个确实是逆行，就是有虚线，就是黄虚线的开口，有开口，只是证明您可以在这个开口，比如说您要掉头或者说这个右转拐过去，但是您不能逆行呀，对不对？可能这也是，而且确实说实话还是挺危险的，迎面在图片上大家也能看到，迎面这个跟邢先生走对头的有好几台车，说实话确实非常危险。那一旦发生事故，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全责就真的跑不了了。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170 6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金先生，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1: 有什么能帮到您？
3: 我就前上周六给你发的那个交了罚款以后，就是也是开不出来那个票据的。
1: 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您是哪儿的车，哪儿的驾驶员，在哪儿处理的违法？
3: 我是在新乡市辉县这边，那个是个学院路，跟那个共城大道交叉口接听电话。
1: 啊，接拿手持电话是吧？
3: 对。
1: 然后呢？这是哪？大概是几号的违法？
3: 是4月30号上午9:22。
1: 然后这个您这个收到违法信息之后，看完图片之后，是现在是处理完了是吗？
3: 是处理完了，处理完了以后，那一天我不是在咱们交通台嘛，听到那个开票那个怎么开
1: 啊？对，前两天我们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开发票的事儿，对吧？
3: 对。
1: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等于说是非线上违法录到您的车上了，是您的车吗？
3: 是的。
1: 然后您是通过1213还是通过什么处理的？
3: 1213。
1: 什么时候处理的？
3: 是5月8号。
1: 5月8号处理的。
3: 对。
1: 交款是通过什么交的款？
3: 交付款通过那个微信支付。
1: 微信支付的。
3: 对。
1: 交款之后显示的这个收款单位是哪儿？比如说是这个
3: 辉县市交警 待会儿我把这个发给你，好吧？
1: 对，您发给我一下吧。因为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你在1123上交款，理论上应该是，比如说是当地的财政局，应该是显示的这个收款单位啊。就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或者说新乡市财政局，或者说河南省财政厅，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您具体看一下吧，看一下您的收款，就是收费单位。另外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给大家说过，就类似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大家在交管1123，处理完违法，那处理完成之后啊，大概2天左右，信息会同步到咱们的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打开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之后，首页下方有个电子票据。点击进入之后呢，就能看到您的这起违法记录啊。正常情况下，同时的话，上面有点击票据信息，您可以看到啊，这个可以直接点开下载发票，这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是信息同步出现了问题。现在等于说是违法处理完了啊，您想要发票？
3: 对。
1: 啊，然后跟这个1123或者跟这个辉县交警联系了吗？
3: 没有。
1: 啊，没有联系是吧？
3: 对，我就听着咱们广播，我是直接给咱们广播联系的。
1: 啊，那您稍后把具体的违法这个信息，包括您缴费的，特别是缴费凭证，的信息给我们提供一下。另外，您缴费凭证，这个看的时候，它会下面比如说有这个编号信息，有好几个，它有更多信息，您要把更多点击开，明白意思吧？就是把这个信息要截全，好不好？
3: 好的。
1: 啊，这也是我们之前处理类似情况的一个经验。稍后金先生可以把相应的这个违法信息啊，包括缴费记录呀，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也向咱们省交管总队以及财政部门进行反映一下，尽快帮助金先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吧？
3: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您稍后把这个信息留一下。同时的话，正常情况下，大家完成在交管123的交款之后啊，想开具发票，可以直接打开自己的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啊，点击右下角的这个首页右下角有一个这个电子票据，点击进去之后呢，正常情况下一般是2天左右啊，信息就会同步，可以直接下载发票信息就可以。但是如果说票据出现了问题，那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设有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您可以赶紧关注一下。啊，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也是专门为咱们业主的维权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还有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同时的话，我们也给你承诺啊，发生纠纷呢由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那同时的话，还有是告别增项套路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呢，从装修选材到施工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那520的话，您想给家人比如说提供一款520的心动礼物，咱们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的 S925 的银项链吊坠啊，周大生也是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啊，质量、售后、做工都不错，品质有保障。那这是首饰界的常青树啊，咱们银镶金的工艺加持，而且在阳光下还有灯光下闪闪发光，细致特别好看的珠光感。那关键是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啊，四叶草代表着幸运与美好，那设计简约而不失大气，平时穿 T 恤啊、衬衫还是小礼服，百搭不挑人，十分的显气质。这款周大生的四叶草 S925 的银项链吊坠呢，标签价是380元，阿普商城的520活动只需要219，而且您此刻下单再送您咱们的爆款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
4: 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车友还在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是0518啊，大家想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关于咱们第一个热线，关于这个南阳方城的逆行违法。那很多车友都还是在留言啊，比如说，这个魏超他说是这样走不对吧？啊，然后光明之子也说他是图片看过了，这个是妥妥的逆行呀。包括这个秋风微拂他说是虚线，只能说是你可以转弯或者掉头，但不代表可以逆行啊，这妥妥的逆行。包括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是交完罚款之后哪里开发票，再说一遍。就是关于交完罚款之后，大家如果说你是在交管1123啊，处理完违法啊，缴纳了罚款，那你可以打开自己的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啊，是微信公众号，就是微信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那关注之后呢，您会看到首页最右下角有个电子票据，那点击之后呢，他会先绑定您的个人信息。那绑定之后呢，您会看到比如说已开发票、未开发票这些信息。那通常已开发票的信息下面就会显示您具体的违法信息以及对应的票据，点击之后啊就可以保存或者下载，都是没有问题。大概是在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首页下方电子票据，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你只有关注后期才能绑定信息，才能进一步的处理，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绑定，那可能也会存在看不到信息的这种情况。我们还看到有车友问到这个说新乡限号吗？新乡是没有，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没有限制的。目前河南省会只有郑州市区啊，三环以内是每天限行两个尾号。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限行的尾号是1和6，也提醒您注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礼奖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后天就是520的，那很多车友会喜欢咱们，比如说拒绝不了，比如说爱马仕带来的仪式感。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爱马仕咱们的尼罗河香水30毫升，也是爱马仕香水评分超高的一款啊。那这款香水呢，前调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那中调是睡莲加上嫩芽的夏日气息，那尾调是木沉香的沉淀与温柔。那不管是淡淡的香味，特别适合夏天。那这款尼罗河香水30毫升，那官网售价是750元。那阿波商城的520宠粉狂欢只需要298啊，而且您此刻下单再赠送，限时赠送您古驰208的口红中药，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而且是给大家准备的有爱马仕的礼袋包装的。除了咱们的尼罗河香水之外呢，阿波商城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专柜，送您专柜的会员帆布包只需要299，包括圣罗兰的皮革气垫也需要299，而且给大家全部升级了咱们郑州同城极速发货，早高峰下单啊，晚高峰就能收到货，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9: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0: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9: 怎么买？
10: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我们还看到有车友在发送关键词，大家想看的话，违法图片啊，这个关于逆行的。

疑问的啊，直接发送0518啊，可以看一看图片。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关于这个发票的问题，就是大家在1123处理完发票之后啊，想开发票的话，因为这个信息它开完发票大概两天左右会直接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大家点击关注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在首页右下角是电子票据，那点击之后，因为你关注之后呢，会可以绑定信息，绑定信息之后呢，可以看到相应的违法对应的这个发票信息，这也是今天南方台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啊，今天热线就不再接听。那节目之后大家想再找到南方台交通节目，您可以关注一下南方台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送啊，发送热线两个字到南方台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4: 晚宴专线。

0: 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提示。因为有雾管制的高速呢，现在已经都开通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像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593公里的北半幅的位置，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呢还在进行吊车作业。那么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之前因为雨雾管制的路段哈，目前呢都已经开通了。需要您注意的就是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593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还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还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当中。需要查询最新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啊，所有想要来选择万能通的各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就是大家也在问哈，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适当的会给大家赠送一些福利。那么说到呢它就来了，主要呢是考虑到你看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朋友们在车里面开空调的时候，可能你会担心说这个油耗是不是会上升，是不是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使用成本。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咱们算一笔经济账，如果是咱加一瓶万能通，除了能够就是改善车辆的积碳以外，让您获得了这个整个油耗的一个下降，还可以让我们的车子迅速的凉起来。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哈，就是如果说温度比较高，您的车里面的这个制冷的效果不太好的话，也要去排查一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车辆产生积碳来造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有一个建议哈，当您发现车子怠速有抖动，油耗有增加，车内的这个空调不能够迅速降下来，而您已经清洗了空调也添加这个氟利昂依然没有达到一个效果的话，都去清除一下积碳。而现在呢，关于这个清除积碳之后哈，我们也给大家就是在选择万能通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而且这个趣味式的一个福利的抽取。朋友们可以现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发完之后呢，点击我们弹出的第一个链接就可以参加我们万能通的幸运大抽奖。然后呢，您可以抽取里面比如说有整个万能通换新装一瓶的这个概率，也有可能会抽中我们的大额的满减券，当然也有可能来获得我们节目哈，比如说像疯狂张真人的节目的定制周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对于万能通有了解，这是一次大家通过福利也可以通过趣味去抢购获得体验万能通的机会。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记好我说的哈，发送完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点击第一个链接去参与我们的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您抢完这个优惠券之后呢，再去对应的选择产品，这样呢就能够实现一个优惠的购买。朋友们一定记好了哈，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另外咱也说一下福利放在这儿了，那么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来选择？您的车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烧汽油都需要去清除车辆的积碳。那么多的产品怎么选呢？也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我们会建议大家3万公里之后就可以使用除碳氧呼吸了。记好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你有任何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不太清楚的，随时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就是记好哈，首要很重要的这个关键词怎么来触发这个优惠福利，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有呢，就是朋友们在进行车辆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如果说大家平时开车会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意说，哎呀，我这一箱油 油这没跑几天就没有了，可能你对这个比较敏感。那另外也要记得哈，就是我们的车子的这个保险它是不是还在正常的续保期之内。我们提醒您的是，第一点，车子保险到期前30天都可以来续保，你如果说

就是错过了，你会有一个就是空档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之前去续保呢，可能咱们选择的空间会更大。还有哈，要及时去关注车险改革的一些变化。那现在这个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我们要单独跟大家讲，以前单独购买的涉水险、盗享险和自然险，现在是全部打包到了这个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种，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和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花小钱能办大事的险种哈，在咱们购买车险的时候呢，你也尽量的把它勾选上，和车险相关的怎么买能够获得这个实惠专业的这个指导的意见以及后续的贴心服务，您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有人工坐席哈，真人的人工坐席，一对一的为您解疑答惑。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看到了我们老朋友哈，我爱大凉门发来的信息，这是通过我们节目获得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机哈。我们看到您的图片了，也期待您在使用之后呢，能够给我们及时反馈您的这个使用效果。另外哈，近期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有这个万能通的福利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的节目，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看一下这个幸运的朋友是谁，斌发了一个信息说我中了一瓶，恭喜哈。那个大家记好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里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可能您可以就是抽中一瓶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也可能您抽取到的是我们的大额的这个就是优惠券，先去参与这个环节哈，然后您再去对应的购买，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当次就直接把这个优惠券使用掉了。所以所有的朋友哈，听到我们这个福利之后呢，您都可以及时去参与。就强调一点哈，咱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就是得知道什么车适合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对吧？我们这个产品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另外它的这个产品的序列也比较多，那么在这么多的序列当中怎么来做优选，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会随时跟大家来进行这个分享的。很多朋友在发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哈，看来我们的这个产品一方面就是这个福利大家都想获得，那想获得福利的前提一定是您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有关注，另外呢是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有需求的，对吧？也感谢朋友们哈，发送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车相关的内容您现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当然节目一开始呢也要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个是金刚发了一个信息，想问一下为什么换完机油之后车子的动力变差，油耗反而升高了。来先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在实际用车生活里面会遇到的，就比如说你刚给车子换完机油以后，为啥你感觉就是车跑起来可能说这个动力比之前没有换的时候还差一些，甚至你去监测这个油耗的时候呢可能比之前还要再高，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说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原因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机油正常它是有一个波动周期，是因为即使咱们更换了相同型号的机油，那么新机油的这个粘度它通常呢也会是你旧机油就是比它那个粘度要稍微高一点。那咱们之前也讲过说就是你换下来的这个旧机油相比于新机油来讲的话，它平均的那个粘度哈差不多会低一个30%多一点点。那也就是说就算你换的这个新机油跟之前用的是一个牌子，对吧，一模一样的，刚换进去的时候的这个粘度呢还是要比之前的高上不少，但是新机油的这个粘度它会很快的就降下来。新油就比如说你添加完这个新的机油之后呢，在你基本上就是运行的前6-7个小时吧，由于发动机它各个就是里面那个摩擦负的那种减轻的作用，机油呢它是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咱们设定它是在100摄氏度的这个情况下做运动，它的那个粘度的下降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呢你在车辆跑完一天之后哈，它慢慢的就会逐渐趋于平稳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新机油你刚加的时候你确实是会感受到说哎怎么这个

0: 动力反而会下降，甚至这个就是表显的这个瞬时油耗会增加。在这个情况下啊，就是不用太紧张，你开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慢慢的有一个回正的一个过程。那另外这是正常的情况哈，就如果你说我都已经跑了几天了依然有这个情况存在是为什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咱们可能换的这个机油的型号不对，特别是哈这个机油的粘度等级，如果说你换的这个粘度更大的机油，那车子呢它就是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说是油耗有增加的一些情况。因为当润滑油它的粘度过大的时候呢，发动机它工作的时候克服润滑油内部的摩擦，它就需要消耗比较大的功率，对吧，就会让这个有效的功率来降低。就像说那个原来人家举个例子哈，你拿一个筷子你在水里边搅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很轻松啊，但如果说你在糖浆你在蜂蜜里面搅的话你就觉得很费劲，这个道理哈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冷车的状态下，你像 5W-30 的机油就会比那个 0W-20 的机油它整个这个就是机械的损失它要更高一些。那翻译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在全转速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它确实是会存在这个机械损失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为啥这个动力就是那个降低了，对吧，这是另外的一个原因哈。如果说你原来用的是低粘度的机油，你突然间换成那个高粘度的了，那么油耗它肯定也会有增加的，这是第二个原因。那再有呢就是可能咱是不是这个机油给它加多了，怎么来讲哈，就是你在添加这个机油的时候它不是会有一个标尺吗，机油液呢它的这个位置是处于机油标尺的下限和上限中间，就你尽量的哈就不要给它多加。就是很多朋友会喜欢说那既然是有上限有下限，我为了让我的车子更好我就顶着这个上限去加，不需要哈，就你抢到他们俩当件就行了，不需要就是加的过多。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家担心的是不是加到的这个假机油之类的种种哈，所以说这个问题呢还要具体的分析一下。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说您使用的和以前是一样的这个机油，那你让它先跑个两三天看一看情况是不是有好转，如果说情况好转那说明一切正常，如果说你已经跑了十天半个月了依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迅速哈我们就要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这个呢是我们给我们的金刚这朋友的一个答复。那大家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发阿拉伯数字888哈，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就是您通过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您抽到的是什么。刚刚我们宾已经就是获得了我们的免费的一瓶哈。那大家呢就是领完优惠券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提醒，就比如说您的这个优惠券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使用，还有要建议大家哈抢完优惠券按照咱们车辆的行驶里程，一定记得哈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性的去选择，8万公里以上的去选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当然您单瓶买两瓶买三瓶买也可以，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使用情况，我们每一个链接后面呢给大家标注的也都很清楚了，个性化的问题拿不准的可以直接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看不会这是不会什么的鱼我看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个字有点小。还有就是我们的和平、胜利、吉祥、刘宝、当当、秋月、丽、阿林都在发阿拉伯数字888。首先啊就是我们很感谢朋友们对于我们万能通的关注，因为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这个呢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跟我们的受众，因为大家都是有车的嘛，跟受众打招呼就是打交道，然后发现大家的有用车的痛点，我们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产品。朋友们有任何的疑问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简单一点哈，就是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也提醒哈，这个产品呢是在咱们的车子就是没有油的时候，您在加油之前先去加万能通然后再加油，主要是考虑到利用油箱的冲击力让它融合得更好。平时我们建议大家您单次就是200-300的加油，那如果是清除积碳的过程当中加完万能通整体的就是当次那箱油您把它加满，有条件的话咱保持最起码就是每小时80公里，在合适的路段上哈您跑个10-20公里，就是老师傅说的咱们拉拉高速。好的产品和好的这个使用方法整体的就是学会之后，那么咱们清除积碳的这个效果哈是事半功倍的。记好对应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

0: 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国全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国全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2: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省内天气。今天全省的是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和东部南部是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东部东南部19到21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也提醒大家哈，天气的这个温度呢在变化，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需要查询最新高速路况，一定记好了，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预报显示呢，可能本周哈都会有这个雨天，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一个是出门以前随时了解天气，再有就是出行在路上查询最新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你看看最近呢就很多朋友有这个选择礼物的一个困难症，因为呢就是最近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也比较多，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是说你大概有一个方向对吧，比如说你送礼物，那很多朋友都觉得说那最近这个送金饰挺流行的，但是呢就是你在它的这个选择上，款式的选择，包括就是性价比的比对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犹豫和纠结的地方。那今天呢可以去我们的 APP 商城看一下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520心动礼物，就是周大生的灵动的四叶草 S925 的银项链的一个吊坠。周大生这个哈，就大家会发现线下的门店是随处可见的，它的质量、售后、做工各方面大家也都会有一些了解。那这个四叶草的项链呢，它的款式非常的经典，被称为是首饰界里面的一个常青树，它是就是银镶金的一个工艺的加持，在阳光下或者是在灯光下呢，是那种闪闪发亮的，我们细看哈是很好看的那种珠光感，戴上之后呢就锁骨的那一块的那个整个的氛围就已经被拉满了，它是属于很温柔同时也很精致。那那个四叶草哈，它是可以转动的，转起来呢你会感觉到它像雪花一样的不灵不灵的那个亮闪的感觉，然后你再配上那个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哈绝对是璀璨灵动的，而且非常的闪耀夺目。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寓意，就是四叶草代表着是什么呢？

幸运和美好。它的设计非常的简约，但是不失大气。就是咱们平时你像你穿个 T 恤、衬衫，或者是咱就搭个那个小礼服，它是非常百搭的哈，能够抬升我们的气质。正常来讲的话，周大生四叶草 S925 的银项链的吊坠的标价是380块，但是 UP 商城的活动价格是和周大生的品牌方的合作，拿到的价格到手只要219。另外大家就会说了，那你光有这个配饰不够啊，只要是在节目当中来下单的哈，朋友们，我们再送知名爆品的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的项链，保养水润的肌肤，双重宠爱已经给大家一次性安排到位了。那这次呢，这个周大生的品牌是给大家专门准备的，有礼盒和礼袋，每一条呢都是有这个专属的鉴定证书的，官网可以积分，您送给老婆或者是心爱的人都挺合适的。全郑州的这个仓库哈都是现货，我们给大家升级成了同城的急速发货，让礼物和您的爱准时到达。只需要朋友们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我们刚说哈，有这个首饰不行，面膜也给您配上了，如果您依然觉得还想再添加点什么的话，还可以通过发送秒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去看一下，还有一个纪梵希 N27 的这个口红，只要188块钱，这个是一个隐藏的福利哈。朋友们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随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确实很多朋友哈在发送这个阿拉伯数字888，但是您在发888的过程当中哈，我也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清除积碳这个必要性。首先咱们说呢，就是现在发阿拉伯数字888是我们近期万能通的一个幸运大转盘的一个福利活动，那朋友们先去把这个福利领到手。另外哈，就是领到福利之后怎么来用，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说明。积碳是什么？积碳是咱们车子就是这个燃油它没有完全燃烧，那个碳氢化合物在我们发动机内部沉淀形成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不是说和你的这个车子就是品牌或者这个价格有直接的关系。产生积碳很核心的因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品质到底咋样，另外就是咱们平时的这个驾驶习惯，你是不是经常的就是那个大脚给油大脚刹车，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什么环境下用车哈，有的朋友天天接送孩子，你可能走的都是相对比较拥堵的路段，在早晚高峰期。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他喜欢钓鱼，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有个听众姓张，一个大哥，他很喜欢钓鱼，然后他每次给我们反馈的就是他开车去钓鱼的途中，因为都是土路，所以他整个就是说车子在进气的过程里肯定进的有那些就是灰尘里面那个就小小的那种沙石颗粒，这他跟我们分享的哈都会有。所以说他为什么一直很信赖我们万能通，就和他就是逢周末去钓鱼的这个用车场景是有关系的。另外还有一点，像我去选择我们的万能通，我的这个诉求是因为我家到单位就它比较近，你平时都是单途在开的，你单程从出发到达目的地就5公里、8公里以内的哈，就经常你这么用车的朋友，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车子的这个积碳的问题。比如说人家可能5万公里清积碳，咱可能4万5，咱都得去清一下积碳了。就是这样的一些环境哈，会导致我们的车子它会产生积碳。积碳它虽然叫碳，它不是粉状的，它是黑色的胶状物质，它会整个糊在你的车子的进气，对吧？你整个那个在点火的那个过程当中火花塞的那个位置。所以我们会跟大家提醒哈，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车子怠速有抖动，油耗有增加，就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因为你整个发动机它做工的这个效率它不是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下，它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再有就像我们说你参加这个长跑比赛，如果说你整个这个上下呼吸道它不通，它里边卡着痰的话，你是不是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能量你也爆发不出来，对吧？道理是雷同的哈。还有就像我们说在家里面以前烧柴火，你去烧水那大铁锅锅底有那么就是厚的那个碳垢，你不去清除它，你依然用这口锅来烧水，你添的柴火不仅多，而且你烧开这锅水的时间也会更长。再有像生活里面你为什么要去清除这个抽油烟机，对吧？你平时炒菜的时候它日积月累，它那个抽油烟机时间长了，它就会堵着它那个就是吸气排气的那个位置，它的那个就是吸排油的那个效果就不好。所以说相信大家哈，就是一讲都能够理解。只是说呢，这个积碳因为它在发动机的这个内部，不像咱们说的这个你炒菜做饭你能看得见，对吧？你那个烧水你能看得见，是因为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呢就会忽略这件事情。但如果你觉得你的车子买回来就是现在开比你买回来油耗一直在增加，车辆的动力一直在下降，而且你从来压根就没有关注过积碳这件事情，车子也已经跑了3-5万公里甚至更高了，都去清除一下积碳哈，趁着我们现在万能通。

0: 什么是莫桑钻呢？举个例子吧，就是卖到断货的帕东来的那个叫什么小方糖钻戒啊，小方糖钻戒100多块钱，在帕东来常常卖断货，那就是莫桑钻。那今天咱也安排上同样的款式，也是100多块钱。那帕东来您挤到了没货了，下班了没有了是吧？那咱河南交通广播您发钻石两个字过来，下单是都有货的，并且哈、一物一证，哎，国检认证都是有这个鉴定证书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那发送钻石两个字同样可以下单。今天啊，除了这个小方糖钻戒之外，雨薇还想跟您说，耳饰戴上去会特别的显气质。耳朵上没东西啊，我现在就不好意思出门啊。耳朵上戴点这个饰品啊，显得整个人的气质气场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戴耳饰，它又不耽误事儿。你有时候戴戒指啊，觉得它洗手啊、干活啊，蛮耽误事儿的。但是这个耳饰啊、项链啊都不耽误事儿，又能提升精致度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下单，发送钻石两个字。43分的四叶草耳钉，今天100多块钱也给您安排上2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今天是258，还有碎冰冰耳扣啊，今天是259，戴到耳朵上啊，星光闪闪的，不灵不灵的感觉。还有爆款的项链，什么锁骨在发光啊，美人鱼眼泪啊等等哈，这些都是非常时尚的款，大家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100多块钱的、200多块钱的、300多块钱的都有哈。你根据自己的品味啊、爱好啊，有的是家里有同款的，我想再补点别的，哎，都可以来看看。您发送钻石两个字，总之这个价钱啊，绝对是让您感受到了珠宝级别的闪耀。它的价格呢，又是我们平常不心疼就可以实现美丽的一个款式。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记得啊。今天想要下单饰品的朋友，咱既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看看周大生的那个四叶草的吊坠，也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咱们的莫桑钻。
1: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这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公益服务类的家装节目啊，解决的就是咱们家庭装修过程当中即将遇到的那些事儿，或者说已经遇到了一些家装难题，您想来吐吐槽的，也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有些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啊，会把注意力放在木地板的颜值啊、颜色呀、脚感上，有些呢还会在瓷砖和木地板之间纠结，我到底选哪个？那真正入住之后啊，才发现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其实是噪音，是踩在地板上的声音问题。有人一走路，楼下就能听见咚咚的声音，孩子在家跑动，邻居频繁上门投诉。那还有椅子稍微一拖动就会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甚至连晚上翻个身儿啊就会影响床的声音哈。那穿个拖鞋呀、开个柜门啊，都容易把家里的安静氛围给打破了。那么木地板

一旦已经铺好了，隔音的问题还能不能解决？是不是得来点大动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睡觉都睡不好，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我们先得弄清啊，木地板的噪音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通常噪音分三类啊，第一类是撞击声，比如说走路啊、跑跳啊、拖动家具啊，这些都是撞击类的声音。第二类呢是结构的摩擦声，比如说踩在木地板上啊，咯吱咯吱的声音，嘎噔嘎噔的响声，这些呢还有天气变化之后会更明显的声音。第三类呢就是空腔的共振声，就有点像打鼓的那个声音哈。这个是因为地板下面存在一些空隙，当踩上去的时候内部空气震动，就像类似鼓面的回音感。不同类型的声音呢解决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连问题的源头都没有判断清楚，急着去铺地毯啊、贴隔音棉啊，可能花了钱效果也不明显。为什么木地板比瓷砖更容易出现噪音？不少人在装修之前会觉得木地板踩上去那么的柔软，应该更安静才对啊，它怎么比瓷砖更容易产生噪音呢？实际上木地板更容易产生结构声，那最容易见效的方法其实是先减少表面的撞击声。如果目前最明显的问题是脚步声、孩子的跑跳声、家具拖动声，那么最先应该做的就是减少表面撞击。因为大量生活噪音其实是在地板表面产生的，那地毯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了。厚实的地毯不仅能降低脚步声，还能明显减少高频的摩擦声，尤其是客厅、卧室、儿童的活动区。只要铺设了面积足够大、足够厚的这种地毯，体感安静程度会明显减少。如果不想全屋铺设的话，也可以重点铺设，比如说沙发前的活动区、床边的走动区、孩子们玩耍的区域、餐桌椅的区域、书桌办公的地方等等啊，这些地方往往才是噪音最集中产生的位置。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家具底部的小配件往往比想象当中更重要。很多木地板的噪音是来自椅子，尤其是餐椅，你每次吃饭都得拖动一下吧，还有办公的椅子啊，想要坐都得拖动一下，金属腿的家具啊，移一下，只要轻轻一拖，声音就会非常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给家具腿增加一些软胶垫、毛毡垫等等哈，效果是非常直接的。另外还有一些椅子，现在那种小椅子都带着滚轮的是吧，还有一些什么书桌椅啊，也是带着滚轮的，它容易形成持续的震动。如果家里长期使用这种办公的什么滑动的带轮的椅子啊，我们可以考虑更换成静音轮，有这样的轮子。很多家庭做了大面积的隔音，却忽略了这些细节，结果真正的问题依然每天都出现，生活起来也是蛮糟心的。噪音这个问题啊，不仅影响邻居，其实自己生活当中也是不慎其扰。那么地板踩着发空发响，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如果是这样的噪音产生，就是基层有问题了。如果地板不是单纯的脚步声，而是一踩就空响，嘎吱嘎吱响的那种，那么问题大概率是在地板结构本身。常常是几种原因，首先是地面找平不到位，这是最常见的问题啊。这种情况呢，是装修初期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增加，入住之后声音会越来越明显。如果只是局部区域，可以采用局部注胶的方式来修补，专业人员会在缝隙的位置打孔，再注入专业的填充材料，把悬空的部位呢给支撑起来，从而减少异响。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整体拆除，但如果大面积都存在发空的问题，那么局部修补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吧。第二种呢是防潮垫太薄或者是已经老化造成的了。很多木地板铺设的时候下边都会有一层地垫防潮垫，它不仅是用来防潮的，还承担着缓冲啊吸音的功能。如果早期为了省成本，那使用了特别薄的普通地垫，那么后期就容易出现共振声，尤其是使用多年之后啊，部分泡沫材料会逐渐的压缩失效，导致地板缓冲能力在下降。这种情况如果想真正改善，往往需要重新的拆装地板，更换高密度静音垫。那虽然施工量比较大，但是隔音改善的效果是最明显的了。再次暴露出来一个问题啊，装修这件事儿，您不了解的那些内容太多了。您看看，就单单铺一个木地板，下边用的防潮垫是厚是薄。

我都直接关系到后期噪音的问题。所以说铺装的时候您不一定在场，买的时候您不一定懂价格之间的差异是为什么啊。所以隐蔽工程啊，往往决定着咱们后期的居住质量体验感，还是要找到靠谱的源头比较重要，有人替您把关，有人把这些您容易踩坑的点提前告诉您才是最重要的哈。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让咱们的记者把验收手册呀，把咱们的装修避坑指南啊等等全部都发送给您，让咱们多了解一些。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扫发送省钱两个字还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那么对于已经入住的家庭哈，如果想要避免这种动静太大的声音，又不想大动干戈的去补救，该怎么办？很多家庭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不想解决，而是已经入住了，没有办法重新装修了，解决问题太麻烦，就选择了一拖的再拖。其实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适合采用减震加吸音的思路。首先，你可以选择增加一些软装，这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了。房间越空呢，声音越容易来回的反弹。所以啊，增加软装本身就是一种吸音的方法，比如说后窗帘啊，布艺沙发呀，床品织物，挂布装饰，大面积地毯，软包靠垫等等，那这些材料都有吸音的功能，让室内整体更安静。那虽然它们不能直接阻断楼板传声，但是对于居住体感来说，也是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改善的。第二种呢，是儿童房是最好的重点处理一下的。那很多家庭的噪音核心啊，就是孩子们活动的那个区域，跑动比较频繁啊，玩具掉落呀等等啊，所以儿童房尤其适合增加一些拼接地垫、软木垫、缓冲垫等等这些材料。因此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更现实的做法往往是先做低成本的改善，那再决定是否重装。因为很多家庭的问题并不严重啊，并没有必要非得返工。为什么有些家庭做了隔音效果依然不好？这也有另外一个原因了，来说一说。比如说隔音材料放错了位置，他说我们家在装修之初啊，很在意隔音这个问题，也做了隔音，它怎么就没有起到作用呢？可能是隔音材料放错了位置。声音传播的途径路径我们得了解，如果震动是通过楼板传播的，那么墙面上贴再多隔音材料吸音板，就有点那种头痛医脚的感觉了，没有效果。第二种呢，是只做了吸音没有做减震。吸音和隔音是两回事儿啊，吸音只能减少室内的回音，但不能阻止结构传声，真正的撞击声是需要减震层去缓冲的。很多家庭做了满墙的软包，却依然挡不住楼下的投诉，那这个就是原因了。第三是期待一劳永逸，这个期待啊也不太成立。隔音不是绝对的安静，尤其是普通住宅，本身楼板的厚度很有限，现在楼板都很薄，再加上邻里作息不同啊，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的声音。真正合理的目标就是把影响生活的噪音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而不是幻想着完全无声。另外就是考虑咱们的生活习惯变一变。其实不少噪音啊，并不是地板本身太差，而是生活方式造成的。比如说深夜非得穿个硬底儿的拖鞋来回走动，频繁拖动家具啊，孩子持续跑跳啊，家具长期没有缓冲垫啊等等，这些都会不断的放大木地板的问题。很多时候真正舒服的居住体验并不一定来自昂贵的材料，而是来自我们对空间声音的细致理解和长期的维护。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装修这件事儿啊，不要害怕装修会扒层皮。您得想想看，我投入两三个月的时间，是保证接下来十几年二十几年居住美好的体验。这从前期的选择就注定了结果。如果说前期选对了，那咱们装修的过程会很省心很省事儿，未来居住起来啊也不用担心什么漏水啊漏电啊出现什么质量问题。那如果说前期这一步选错了，那咱们过程当中啊真的是不胜其扰啊，发火都不知道去冲谁发啊。
有时候别人给你撂下个烂摊子，你都不知道找谁去解决。又或者说看着匆匆了事了，收房的时候没有问题，住个一年四季热胀冷缩之后，哎，该坏的都坏了，不该坏的也坏了，那怎么办呢？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让我们替您解决吧。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0: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装修让咱们省心的方案。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啊，这会儿有朋友啊，这个叫做欧的朋友，还有叫做安道的朋友啊，都在问说怎么参与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抽奖啊，幸运大抽奖啊。您此刻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您将有机会随机获得什么呢？首先是我们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哈，来体验一下我们服务汽车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有机会参与抽奖获得，又或者说可以得到一个大额的满减券，下单的时候直接可以省钱，又或者是咱们中午12点那档节目啊，就是接下来这档节目疯狂张真人送出的节目定制周边，很有趣哈，他们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一个手机架吧，好像是，哎，很方便，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参与一下咱们的幸运大抽奖。那么很遗憾没有抽中的朋友该怎么办？没关系，你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赶快参与，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那么下单什么可以参与这个抽奖啊？咱先来看看万能通使用过的听友给到我们的一些反馈。车友小牛他说，我用了万能通之后啊，发动机的运转更加平稳了，噪音小了很多，踩油门非常轻，没有以前那种我使劲踩，踩到底感觉小腿肚都在抖，还是动力不足。哎，现在啊用完之后感觉车子跟新车差不多了。确实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它的功效之一啊。另外一个功效，冰咖这位朋友也反映了，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降低了，从8点多降到了6.3。大家可以试试啊，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所以我们对产品的质量啊、效果呀、售后呀、服务啊等等都是要负责任的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用过之后的这些反馈啊，让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把这个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们了。因为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多都是车友，对吧？咱们开车在路上遇到的那些问题我们心里门清，怎么来针对性的解决呢？所以我们就有了万能通的系列产品。3万公里以内的车子，您下单一瓶90多块钱的万能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如果是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咱们万能通三兄弟安排上3瓶。第一瓶是动力提升剂，第二瓶是三元催化清洁剂，第三瓶是除碳氧护剂，所以这三瓶也是解决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车子。那么8万公里以上的，那这些啊就是积碳比较厚的这种了，咱们就有200多块钱3瓶的精装礼盒给到各位哈。今天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不仅可以下单，还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的活动，赶快啊，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车子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夏天的这个时候，包括即将到来的520，我们想让自己身上有一种属于自己独特的味道，那雨薇给您推荐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冬天的时候我不怎么用香水，但是到

夏天这个季节哈，就需要来点香水了，因为手随便摸点什么就会有点异味儿，哎，你得去洗洗手。这夏天呢，随便有点什么汗味儿，也觉得好像不太礼貌啊，这个很失礼的这种感觉一样。还有就是自己今天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感觉衣服很漂亮，饰品很精致，好像缺少一种味道，哎，这个时候就要点缀一点香水了。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嘛，是吧？你让自己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生活？生活就会反馈给你什么样的这种状态哈，让你感觉到它的美好，有来有往就是这样。你发送什么呢？今天可以下单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呢？大牌两个字发送过来啊！记得各位，咱们把大牌两个字发送过来。作为爱马仕香水中的优秀选手，尼罗河早已经是圈粉无数了。它的香水味道是那种柑橘味儿，加上葡萄柚的清爽感，所以很适合这个季节哈。中调呢，又有一点睡莲加上嫩芽的那种夏天气息。尾调是木质香，沉淀温柔。所以这几种味道啊，混合起来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味道，因为它喷上去特别显气质。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没得说，淡淡的清香感，就是氛围感有了，又让人觉得你没有那种脂粉味儿啊，无法复刻的这种味道吧。赶快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有朋友担心来不及哈，咱们现在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的，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了，晚高峰下单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货。所以啊，即便这么快，咱们也给自己留点余量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哦不对，不好意思啊，关键词给大家说错了，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哈。不好意思各位，咱们下单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的，请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价格太美丽了，让我有点激动了，因为真的是需要秒杀的一个价格。原本30毫升官网的价格是750块钱，今天 UP 商城给到各位宠粉价只要298块钱啊！您看，从750变成了298，就是3.9折就可以带走了啊！并且还有惊喜，就是前100位下单，我们在限时加赠一个古驰的205口红的中样，这一套下来是不是既有爆款香水也有爆款口红，只要298块钱了，送礼送自己都是心意满满，太划算了！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来抢吧，各位。那么今天发送这个大牌两个字可以拥有什么呢？其实发送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你看这个护肤的产品啊，刚才说的是香水，您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看看。那这会儿跟您说的是护肤，护肤您发大牌两个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呢，这三件套里边的三件是什么？首先是绿宝瓶的心肌水200毫升装的，还有修护精华50毫升的，轻乳霜50毫升的，这些呢加在一起都会让咱们的皮肤解决什么问题？泛红的问题，哎，还有这个补水舒缓清洁的问题，特别是那个精华啊，海茴香的原生细胞从基底强韧咱们的屏障，熬夜爆痘的呀，敏感肌呀等等哈，还有这个轻乳霜一抹化水。听听这个感觉，一抹化水，锁住营养，不油不闷的那种，特别适合油痘皮、熬夜的朋友。哎，这个对于油皮来说特别友好啊！咱们就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什么价格呢？这三件套啊，以往每一件单件都是1000元以上的，那么三件就是4780。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各位是一个美妆专场，也是为咱即将到来的520做的礼物准备啊。三件套今天不要4780，只要1199块钱，平均一件只要300多，所以每一件300多，让你带走的是高品质的护肤品，赫莲娜家的绿宝瓶三件套哦。所以下单再送一个高定礼盒给到各位啊，就是从内容到包装都是质感高级的，配属的还有专门的礼袋，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那大家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所以有什么物品担心的，您扫码看一看，验验真伪就可以了，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当然是顺丰包邮
到您家，送女友啊，送老婆呀，送妈妈呀，都可以啊，直接选择。

0: 就行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7: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6: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7: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6: 我也赶紧订上。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周一的午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是的，又到周一了，总感觉周末的日子过得如此之快。
1: 嗯，
0: 我好像只过了一天周末。
1: 是对的，
0: 实际上也是，
1: 就是这样，
0: 确实也是。其他那一些过了两天周末的幸运儿们，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打个招呼吧。怎么样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搜索完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您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啊。当然是一定要在您啊保障到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切记啊，切记，如果您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的话，请务必让您的这个副驾驶来互动。嗯，
1: 这句话说完之后，又有一部分朋友伤心了啊，我没有副驾，
0: 没有副驾，跑个网约车吧，
1: 然后让乘客来，
0: 对，
1: 不出三天就被投诉到，
0: 你怎么知道？万一人家乘客开心呢？乘客说，嘿，以前不知道啊，打个网约车还能这么互动呢，
1: 还能干活呢，
0: 还挺好玩，是不是啊？想要进群的朋友们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最近啊，从今天开始，有一些朋友们应该晓得了吧，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中午的这一档节目已经扬眉吐气了。哎，给我们的领导张弛汇报一下，你可能不太清楚一件事情。
1: 我确实是信息有点滞涩
0: 啊，没关系，我来给您汇报一下。
1: 您说，
0: 从今天开始，
1: 嗯，
0: 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参与到幸运大抽奖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抽奖活动啊，不需要您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嗯，
0: 您将获得到的奖品是随机给大家送出的啊，比如说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比如说大额满减券，比如说疯狂张真人定制周边。
1: 也就是说，别的节目还在跟大家好说歹说的做销售的时候，
0: 我们
1: 已经开始送东西了。
0: 我们现在是甲方，哎，
1: 啊，就不一样了。
0: 当然了，扬眉吐气了，朋友们。
1: 之前低声下啊，这位朋友你好，试试我们万能通吧，效果特别棒。
0: 不是，
1: 现在
0: 你不能这么说，
1: 拿去，
0: 这跟万能
1: 拿走，
0: 这跟万能通不是不搭杠啊，这是
1: 我们节目组的气质。
0: 应该是原来是啊，嗯，朋友们，这个中午12点来收听一下节目吧。现在我们是甲方，从早到晚，你就问哪一档主持人，哪一档节目主持人不要替我们做宣传，开天辟地头一遭，张弛，
1: 嗯，
0: 腰现在给你撑起来了没有？
1: 我的天哪，本来都突出了，现在给我塞回去，哎呦，
0: 给你的腰肌劳损都治好了，
1: 舒服很多。嗯，
0: 开天辟地头一遭，张弛，
1: 嗯，
0: 腰现在给你撑起来了没有？
1: 我的天哪，本来都突出了，现在给我塞回去，哎呦，
0: 腰肌劳损都治好了，
1: 舒服很多。但是呢，这个我如果真的回复888了，一方面我们拿奖品是一方面，
0: 嗯，
1: 另外呢，真的需要也不影响您购买，千万别让这个白拿东西的这个心态影响了使用万能通的这个

0: 他们就想要又得不到的女人。就非常的稀缺，
1: 那就不行的话下个单增加一次获取的机会。
0: 恢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准备开空调了，或者已经开了，
1: 肯定要开啊，
0: 但是油耗是不是又上升了，这个噪音是不是又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你感受一下又省油又凉快又省钱的这样的一种快乐。这不是我们单独说的啊，车友朋友们这就有一些语音都发过来，先不给大家来放了，我们直接转述一下。比如说冰咖就说了，自打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多降到了6.3。还有这个小黑说，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加了一瓶万能通自己就好了。
1: 所以这个省事儿跟省钱啊，我们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总结，跟大家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步，这就是它本身的魅力。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方面呢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来玩一玩，热闹热闹。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大家可以这选择购买。首先，您的车如果是平时有加过万能通，那其实也可以继续来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维稳嘛，保养嘛，清洁嘛，
0: 对呀，
1: 是吧？这个10000公里加一瓶没关系，提前给他购买了都行啊。多次车辆机会，难得有这个机会是吧？
0: 对呀，
1: 进个货。
0: 嗨，
1: 当然如果您是5万公里以上，这个一直没有清理过啊，我们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帮您解除烦恼啊，解除烦忧。咱油耗降低的时候，也欢迎您就是使用前拍个照，使用之后也拍个照，
0: 对比一下。
1: 对，咱实际的对比，别想当然。我们也不支持这种想当然，觉得哎，确实好像确实降了。
0: 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1: 对，我们不玩这个好像的啊，
0: 我们就要实打实的看到数字。
1: 咱们的精装礼盒呢，239三瓶啊，也是这个一箱油啊，加一瓶，一箱油加一瓶，三箱油之内啊，就给它用完一整个疗程。万能通精装礼盒，欢迎大家来了解了解啊。
0: 好的，
1: 通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哎，现在赶快去抽个奖，毕竟呢，接下来我给大家送上的这个 BGM 还是有一定魔法的。祝你好运，看看谁能抽中咱们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周边，好不好？这个节目周边其实我们之前费尽心思给大家来进行到设计，就这么说吧，就是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周边的样子的。这是这个手机支架，这手机支架有张弛款，有珍妮款，然后呢这里面你能看到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小标点符号，每一个小人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非常的用心，好不好？希望大家呢，就有缘人能把它拿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自己去抽奖。当然，如果想下单，也不要忘记赶快来下。来，接下来抽奖的时候，我给大家送上一个有魔法的 BGM， 叫做《爱的魔法》。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有朋友在这回抽奖啊？怎么有朋友在这回疯狂张真人周边啊？你说了那么多，白说了。阿拉伯数字888发起来呀！你发了阿拉伯数字888之后，你会看到有一堆的自动回复，但是就在最头键上面写着“幸运大转盘抽奖入口”，你点进去。我刚去抽了一下，
1: 啊，然后呢？
0: 10块钱优惠券。
2: 你别小看10块钱优惠券，这一般可能只是我们在就是一些节日才会给到的一个福利。
0: 嗯，
2: 10块钱，因为本身我们已经压价都几十了，尤其是你买单瓶的时候，
0: 嗯，
2: 你再给你便宜10块钱，你想，
0: 嗯，
2: 你敢想？你都不敢想。
0: 敢想，敢想，那时候没有，你知道吗？现在有了，所以说大家要赶快了，抽中了你赶快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下单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今天是什么奖品呀？来，由张弛为大家介绍一下。
2: 今天是什么奖品？怎么了，朋友们？腰靠给我们赢完了，给我们扒空了，啊？
0: 一共也就4个人得着，
2: 就那么几个人才拿到这奖品。我们奖品放这儿，感觉都有点都只想积灰，你知道吗？还问今天
0: 什么？你不要这么惹人烦，好不好？
2: 哎，
0: 你不要这么惹人烦。
2: 首先呢，欢迎各位来参与啊！参与方式是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嗯，
2: 是吧？你哪怕你游戏 ID 你想不出来，我们默认是你的公众号，不是公众号去了，默认你的微信号，
0: 对，
2: 你起码把疯狂跟联系方式发过来，因为这个很重要。第一，我们确定您可能要参与我们游戏；第二呢，我们能找到您，之后呢，参与进来，我觉得大概率啊能获得。由 UP 商城提供的咱们的这个参与奖、
0: 啊、
2: 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为啥说大概率呢？
0: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人连这个都得不到。
0: 怎么回事啊？五一节回来之后，朋友们，你们的这些知识啊，怎么回事？都清空了吗？要从头来积累。
2: 回老家忘家了，还是出去旅游丢外边？
0: 就是
2: 啊。之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终极 BOSS 局如果全部通关的话，非常厉害，首先会赢得我们满满的赞叹跟敬佩。
0: 我们会哇！

0: 次呢，哎，获得我们由阿布生生提供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抱设计国家发明专利，咱们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思飞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姿腰靠啊。
1: 是的，
0: 这个其实真的适用的不是说你乍一看觉得哎呦，适合我们这种中登是吧？中年人。
1: 哎，你可别那么说，年轻人啊，就是经常就是坐那儿打游戏，一打打一天的也不少。
0: 但是我觉得这些全是刻板印象，因为正儿八经这个产品，首先我们是送的，其次各位也可以到我们 UP 生上来看有没有卖的，因为它适合的场景真的很多，它还适合小孩呢，因为孩子其实你孩子是小孩出了名的没骨头，
1: 孩子是小孩，
0: 你知道吗？那种小孩
1: 不知道的、啊、
0: 你感觉就是他就天天就跟面条似的，你给他滴烂到哪儿他就啪就散着，我只要往那一放我就散了、嗯、很少的那种一坐，哎呦这真是站似一棵松，坐似
1: 一
0: 棵钟啊，
1: 一棵钟
0: 坐了一棵钟啊，反正就都感觉很少有这样的孩子，所以你给这种他是腰靠也是脚姿的一个腰靠，就矫正他的一些姿势、嗯、所以小孩也非常适合，不是说这个等你长腰了你才发现腰椎容易突出了才使用它啊，我觉得都能用啊。所以说一方面大家可以来赢取我们奖品，另外一方面你可以来买、
1: 嗯、
0: 不贵，我们这儿
1: 买的话就要发送秒杀两字了
0: 啊，
1: 回复秒杀。不过说到这个，那接下来给大家来提个醒吧，今天5月18号了，还有两天就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了，对吧？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说实话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为什么啊？因为是个谐音梗，520520我爱你们啊。
0: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次看看一个这个什么来着，
1: 嗯，
0: 看一个文章啊，说是520的节日怎么，下边就有个评论，那个人特别愤怒，过什么520？
1: 嗯，
0: 啊，天天过这个情人节那个情人节、嗯，你看人家外国人哪个过520？
1: 说的倒是，嗯，
0: 他们过不了是吧？
1: 他们不理解，可能是
0: 没法过，
1: 对，
0: 可能不会念这几个字。
1: I don't understand what 520。但是咱们过咱们的啊，好不好？然后很多的这个女孩子都会想要啊，这个在这一天收到满满的这个爱意的礼物，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拒绝不了爱马仕带来的仪式感吧。今天阿布商城带来到的就是啊，这个知名品牌送女生都不会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爱马仕香水的评分啊当中超级高的一款，很多的美妆博主都在去推荐它。520拿来啊，这个送另外一半也属于拿得出手啊，送的有格调有仪式感。那么作为爱马仕香水当中的优秀的选手，尼罗河早就已经是圈粉无数了。它的香水的前调呢是柑橘香，加上这个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这种夏日气息，到了尾调就是木质香的沉淀温柔，所以喷上去它有层次感的同时还能显气质、嗯、日常去通勤约会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淡淡的清香味很好闻，而且氛围感是比较在线的，很适合夏天来去使用的、
0: 啊、就你知道那葡萄柚是什么感觉吗？
1: 嗯，
0: 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你让别人闻到，他都忍不住先，哎，咽口水，
1: 别、
0: 哎、
1: 当着人家面这样啊，
0: 就是那种感觉。所以说，如果啊，您使用归使用啊、
1: 嗯，
0: 使用之后，如果旁边有人咽个口水，你放心，他不一定是猥琐，他完全是这个味道，实在是给人一种很想亲近你的感觉，
1: 太好了。
0: 啊、但如果你是个男士。啊你遇到了这个香水喷这种香水的女士，控制一下，好吧，
1: 控制一下，
0: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自己的形象啊，别让人误会啊。
1: 反正呢，这一款爱马仕的这个香水呢是无法被复刻的，在香水界有一定的地位，所以甭管是女生自己用，还是男生想要拿去节日送她的，或者是生日啊送另外一半，都是比较有品位的。来说到它的官方售价啊，30毫升750块钱，今天UP商城的520宠粉狂欢直降452，你到手只需要298，3.9折，直接给他带走，并且很惊喜的是，现在前100名下单，我们还加赠到的不是爱马仕，是古驰家的208口红中样装，哎，这一套下来，
0: 全是一看 logo 就
1: 对呀、啊，
0: 很值钱的这种。
1: 跟你说，你这一套下来，你拿去送人，人家说哇，又有品味，又有面子，然后又精致了，嗯、对不对？爆款香水加爆款口红，只要298，反正呢就是有心意，而且呢有品质，爱马仕的礼袋包装。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 OK 的，正品保证啊！大家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

0: 哪回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来抢购到它了。
1: 同时呢，阿布生生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会员的帆布包只要299，圣罗兰皮革气垫也只要299，全都跟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急速发货。所以说，如果您是咱们郑州本地的，您想提前购置礼品，现在随时下单，我们随时给您发啊，早高峰下单，晚高峰收到，我们这档节目下单。最迟早高峰吧，
0: 我觉得这可能快了，晚高峰你就能收到。然后如果要稍微慢点的话，明天早上你也能收到，反正不会耽误你的。今天才18号，你怕啥呢？
1: 如果说，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真的在我们节目下单，然后晚高峰收到了，我建议你思考一个问题。
0: 嗯，
1: 你是不是住我们发货仓旁边附近？
0: 啊，这可能离得稍微近一点，
1: 巧了，特别近啊！先给您发了。
0: 好的，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除了给大家然后送上这些好物之外呢，也为大家送上安稳。出门在外千万一定记得把咱们的车险给搞定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配置您的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了专属的客服团队，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坐席团队就和您一对一的沟通，来聆听您的诉求，然后如果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帮你来撑腰，好不好？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来这个填写完之后呢，您就可以走入到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对接流程了，有任何的问题和我们的这个客服团队去沟通就可以了。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开始做好准备，跟咱们的好朋友们好好的来唠上那么一小唠。
0: 想要进群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先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赶紧进群。
1: 是，如果想参与到咱们的闯关环节当中，记得发送疯狂以及您重新起的一个游戏 ID， 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导播今天不是小姐姐啊，跟大家提前说，
0: 今天是
1: 老哥哥，
0: 导播老哥和您取得联系是吗？
1: 是啊，跟我们老哥说话，真的朋友们啊，他只是听着比较凶，
0: 他凶吗？
1: 其实内心很温柔，内心很温柔。
0: 哦，可能我比较了解他，所以不觉得他凶，但是他的声音确实是
1: 怎么都很温柔。
0: 但是你说的确实也是，你要是对比到咱们导播小姐姐的这个语气的话，那确实是
1: 比较凶一些。
0: 对。然后大家可以这样，你们就如果要是接到了我们的电话，您说你不要凶我。
1: 你放心，他一定不知道怎么接。你知道不知道？
0: 然后他这边就会给我们，
1: 他不知道怎么接话，
0: 要不然你们俩换一个人吧。
1: 能不能别提我的事儿了？大家好，老实实聊，老老实实唠，行不行？
0: 好的，接下来有请玩家进场。Welcome
2: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戒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戒烟啊，之前参与过没有？
3: 没有。
0: 之前听过节目没有？
3: 听过
0: 啊。那对于节目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1: 有基础的了解。那我们这个套路呢，其实也是在不断升级和进展的过程。首先我想知道这个游戏 ID 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最近在戒烟吗？
3: 对啊。
1: 哦呦，
0: 戒了多久了？
1: 戒多久了？
3: 两个月。
0: 怎么样现在成效？
1: 感觉如何？
3: 感觉挺好。
0: 哦。
3: 下一步准备戒酒。
0: 哎。
1: 我的天哪。
0: 这是个狠人。
1: 你想变成一个多好的男人，你跟我说说，你想干啥？
0: 给张弛留点活路吧。
3: 再下一步戒女人。
0: 哎呦。再下一步估计连命都得戒了。借呼吸得了，进入到您的新手局，看看这个狠人今天能不能闯过新手局啊。好的，新手局属于您的60秒钟，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戒烟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1: 第一道题啊，有个歌手叫李荣浩，他有一首歌叫戒烟，请问他戒了烟习惯不习惯？
3: 习惯。
1: 习惯吗？你确定吗？
0: 确定吗？
3: 不习惯。
0: 不习惯？确定吗？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0: 好，准确，
1: 准确。30公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
0: 下一句。
3: 过。
0: 嗨。
1: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呢？

0: 休远兮的后半句，
1: 要么就三。哎，我发现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岳飞老师的这首诗，
0: 岳飞老师《满江红》
1: 一直未被攻破。
0: 哎，所以说怎么样？放弃了吗？
2: 放弃了，
1: 没辙了。
0: 天哪！要不然我给他个这个小小的建议吧，在您这个戒烟或戒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行，咱也就是温习一下这些书籍。可能
1: 看看这些古籍，
0: 转移一下这个痛苦的注意力，是吧？这个更能从古人的智慧当中得到提升，
1: 对，
0: 好不好？
1: 你可以在新的痛苦里边忘掉戒烟的痛苦，
0: 那是提升自己，搞什么呢？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1: 下次再来。
0: 漏了一道题啊，有一道题是之前出过的，结果被他蒙对了，
1: 没关系。
0: 要是没有这首
1: 闻管之心，
0: 要是没有这道题，他真的只答对了一道，而且还是被我们引导的。他习惯吗？他习惯。我一会儿必须得把这首歌给找出来听一听，他习惯吗？到底？
1: 李荣浩戒了烟，到底习惯不习惯？你说这道题出的精彩不精彩？
0: 惊悚，挺惊悚，倒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有人给你们打了样了，接下来靠你们了啊！
1: 知道怎么玩了吧？
0: 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的昵称啊！但是这个昵称咱不说至关重要吧，但是你好好起，千万不要起一些自己确实完全不怎么了解的昵称，
1: 到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我可就不知道了呀。
0: 你不知道啊，在我们的这个22群当中，有一位朋友就一直都在叫苦，反正这些所有的题都比我那个哈利波特要简单，耿耿于怀在那儿。
1: 那你说你，那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非要提这个，但是这道题其实你看他在群里聊的时候，那多少人其实对于哈利波特特别的了解，
0: 很了解了，
1: 是吧？哈利波特陪伴着我成长，就像如今的氨基丁酸陪伴着新一代的孩子成长一样。
0: 哇塞，
1: 都是很多人无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你知道吗？
0: 一个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一个给你真正的提供到成长营养价值啊。所以赶快回复成长两个字吧，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孩子更好吸收。3到18岁的青少年儿童啊，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候他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话，可能就和这些营养元素的缺乏有关了。所以说回复成长两个字给他们赶快背起来吧。说到一路随行，那么太平洋保险也是和大家一路随行，从1991年成立之初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5年的风风雨雨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去参与线上粉丝节，这个活动很丰富，礼品也很丰富，等大家来参与。记得微信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微信公众号。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所有发送了888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现在幸运大转盘有没有抽中我们的这个节目周边？如果有的话，记得来截图告诉我们一下，您是第一位幸运儿。
1: 是。
0: 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一个都没有看到。
1: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种宿命感。
0: 嗯。
1: 一上午了都抽不到。
0: You are my destiny。
1: 他就是要等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才抽到。
0: Could I？
1: 虽然这样一来就特别像好像我们背后有人暗箱操作一样，
0: 真没有，
1: 等我们节目开始再给抽，
0: 天地良心。
1: 但是目前为止确实是
0: 我们俩都没抽到，
1: 随机性不足，
0: 反正我没抽到。一会儿张弛你试试，
1: 行，我一会儿试。
0: 奇怪的啊。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咋回事？我刚唱了一首 My Destiny，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智勋。这么啊，就大尬了吗？就
1: 听着你俩就像一个国家了啊。
0: 什么？
1: 还有请智勋。
0: 你好智勋。
2: 啊，你好。
0: 智勋第一次参与吗？
2: 不是第一次参加过，之前参加过。
0: 之前参加过啊。
1: 参加过。
0: 之前有通关吗？
2: 有通关的。
0: 哇，厉害了，
1: 这是回炉的高手啊。
0: 真是啊，看看今天这能不能卫冕成功，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智勋准备好了吗？
1: 你看他起这个名字，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拿他名字做文章。
0: 这样
2: 好了。
1: 没啥特别的，感觉就是普通的一个名字。
0: 哎，就是太像名字的名字就
1: 不
0: 太行，不
1: 知道怎么玩梗。
0: 我觉得可以，主要是因为你可能不怎么常看这些个。
1: 智勋，主角是智勋的电视剧，
0: 对对对。来，
1: 好了，我们开始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接个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2: 哦，这个好像是古巨基的，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正确，来吧。
1: 好的，请问一颗鸡蛋到山东会变成什么？
0: 嗯，
2: 鸡蛋山东。
0: 嗯，
1: 鸡蛋到了山东
0: 会变成什
1: 么？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啊。
2: 过。
0: 哎嗨，这个其实还挺容易的，我觉得。
1: 请问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让我欢喜让我忧。
1: 嗯。
2: 周华健的。
0: 正确。
1: 请说出4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
0: 导演开始。
2: 张艺谋、陈凯歌、黄渤、冯小刚。
0: 啊，正确。
1: 好的，这个请问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
0: 脑筋急转弯。
2: 老虎。
0: 野外遇到了老虎。
1: 人傻了，我不知道。
0: 您时间已经到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败在了2个脑筋急转弯上，要不然就是鸡蛋到了山东变什么，要不然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在野外遇到老虎怎么自救这个事情真的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
0: 我说出来真的怕他打我。
1: 就还是我之前总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就是当你遇到脑筋急转弯题的时候，你没有听过就过。
0: 嗯，
1: 就非常简单，你没有听过就过。
0: 哎、
1: 因为
0: 但是
1: 因为脑筋急转弯它是胜在一个日常积累，你靠现想，这个时间限制范围内很难做到直接答对。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连同刚才他答对的1、2、3道题，他哪怕即便是再答对了一道题，也只是4道题，
1: 有稍微有点来不及。就是但是没关系，
0: 没关系。这个智勋啊，咱们回去之后就买一本那个就是10万个脑筋急转弯就看。好不好智勋？
2: 那如果我说我就是

0: 我回答这个。
1: 你现在别回答，你现在别回答，因为你现在已经
2: 对
1: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2: 你答出来的话，我们没法出给下一位了，你知道吗？
1: 对，你现在
2: 别说出来了啊！
1: 你现在回答了，你也没有办法闯过这一关。
2: 对，反而容易把我们这题就整没了。
1: 所以说，及时的请您回去继续来练习好吗？感谢您，
2: 感谢志勋，谢谢。
1: 你说他要是他已经答对了三道题，他要是答对四道题，我就给他个机会了，对吧？你还少一道。
2: 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听得出来志勋是对于很多题吧，他起码答对的这几道题答得非常准确，
1: 嗯，
2: 而且非常的认真对待，
1: 而且
2: 并且也说了上次是通关选手，
1: 是，
2: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他会就败在哪儿？败在就是对于可能会答出来的题多了一些思考的时间。
1: 是，
2: 但是这个环节其实最需要争取的就是时间。
1: 嗯，
2: 中间可能稍微有点慢一些，我觉得再果断一点应该没问题。
1: 而且我觉得他能就是真的能把这个四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给死磕出来，这件事情真的很，
2: 哎，这个也是一个难点，
1: 很厉害啊，
2: 这个也是答题难点之一，就很多朋友特别怕那种需要你说出来
1: 好几个的，
2: 就容易愣神儿。
1: 对，你说一个可以，
2: 他答这个就很顺畅，而且帮我们把好想好想给解决了，我觉得特别
1: 好想好想，古巨基得要感谢他。
2: 好想好想终于被解决了，
1: 而且好想好想它是有两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是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另外一个就是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甭管你说的哪一句我都算你对。
2: 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
1: 可以吧？
2: 好想好想。
1: 所以接下来朋友们，请赶快回去抄十遍满江红。
2: 岳飞老师啊，
1: 实在不行，咱把这个刚才说的知名导演拍的那个《满江红》，咱再重新看一遍也行，好不好？张艺谋导演就重新拍的这个《满江红》也挺好的。这个怒发冲冠在里面，哎，是谁？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2: 嗯，
1: 那个大头叫什么？
2: 雷佳音是吧？
1: 雷佳音，哇，我真的觉得这一段演技非常之炸裂啊，所以说大家赶快去看一看，非常容易背的两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2: 所以现在就是留课堂作业了啊。
1: 嗯，
2: 你留了一个什么？背一背满江红。
1: 背满江红，
2: 我觉得这确实很重要，这完成当成一个作业，全员作业，全民作业都不知为过。
1: 对呀、啊、
2: 背满江红。
1: 嗯，
2: 我留的作业就是背莫桑传。
1: 哎，这个怎么背呢？哦，你背着，要把它背起来，是不是这个
2: 意思？背好莫桑传，关键时刻有大用，朋友们。
1: 关键时刻，
2: 520那天你会谢谢我。
1: 你就让你好看。咱们莫桑传热卖一周了，
2: 你会谢谢我的，
1: 真的热卖一周了。现在收到好多的好评反馈啊，说收到货了，真闪呀、啊！说这个一克拉小方糖送给老婆惊喜了、嗯，然后应大家的强烈要求，最后一波返场加库存，然后又遇到了这个五月份嘛，啊，这个大家都拿出去送礼的日子，所以说活动期间价格非常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
2: 是，
1: 还是从广东源头的大厂直供，色度这个净度都是非常不错的，妥妥的珠宝级别。S925银镶嵌，日常佩戴都不过敏不变色，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我啊，这个钻石两个字，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机制相当于同品质在专柜的2.5折了，大家要赶快了，而且你如果买两件的话，我们还立减200块，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所以大家赶快回复钻石两个字看一下。
2: 按照惯例呢，我们也会分别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主推款，我不知道你主推的是什么，但是我依旧会去推荐，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满钻网球项链。
1: 哇哦，咱们俩很难得这个眼光出奇的一致
2: 哦。
1: 我也很喜欢网球手链和网球项链这两个款。
2: 我是
1: 因为太闪了，
2: 我纯纯的喜欢这个大项链子。
1: 太闪了，
2: 我的个天哪，
1: 就里面镶满了，我跟你说，
2: 尤其是我跟你说，像我这种啊，就是因为人的这个生理外观嘛，它是基因决定的嘛、
1: 嗯、
2: 我是脖子短那种。
1: 那我脖子长我也喜欢呀、啊、
2: 我脖子短我就需要戴一个这个特别闪的，告诉大家我有脖子。好好看。
1: 哎，不过他说这一点倒是没错，朋友们，不仅女生可以戴，男生也是可以戴的，
2: 你知道吗？这是
1: 对这个网球手链、网球项链，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没有其他花里胡哨的设计，就是一整。

0: 条全是钻，然后单排满钻的这样排钻的设计。嗯、
1: 就是我喜欢戴项链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为了趁着脖子长，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心机的穿搭，
0: 嗯，
1: 比如穿那个 V 字领啊。这种显脖子，
0: 你说谁呢？我今天穿的 V 字领，
1: 我没说你啊，我只说我个人。
0: 啥意思？
1: 我说我个人。
0: 我用着显吗？
1: 然后你看我
0: 本来就长，
1: 你这更长，长颈鹿，你戴着这穿着，
0: 哼，
1: 你穿个 V 字领之后呢，你又觉得就很尴尬，脖子是露出来，但是有点空，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很喜欢，就是有个项链搭一搭，而且它的这个闪，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口述那种。闪的特别的过分那种，它其实带点内敛的，
0: 嗯，
1: 它其实那个闪的钻石，它不是在那个，应该不是在这怎么说特别耀眼的那个位置徘徊，怎么这那的？
0: 嗨，我懂你的意思。
1: 反正它就是没有那么的，它没那么的扎眼，就那意思。并且呢，这一款是从是4.288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精工
0: 珠宝级的莫桑钻、哦，
1: 是的啊，券后价是1599啊。
0: 对，
1: 你如果想打包这个同款的
0: 手链
1: 的话，加一块啊，那其实。小两千
0: 就可以拿下
1: 了，拿到它啊、
0: 嗯！
1: 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
0: 哎，
1: 国检认证的啊。
0: 提醒一下大家，你别说1000多、嗯，然后突然间觉得，哎呀，是不是还是有点贵的？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儿的这个入门级100多你就可以拿走，
1: 都有。
0: 比如说43分的这个四叶草耳钉。只需要199，2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啊，也是券后价格只需要259，反正挺多的，大家自己来选吧。
1: 包括特别大颗的小方糖的项链，其实也就200多块钱，
0: 对，
1: 是吧？这个看您个人的需求和喜好，反正珠宝级的这个东西呢，如果您不是说我收藏它的这个钻石的这我要收藏钻石，
0: 稀缺性，
1: 对，稀缺性、嗯，你说我需要好看，我需要这个工艺品，
0: 对，
1: 那我
0: 需要它的佩戴，
1: 您就看嘛，它一定会。怎么说让您有种物超所值的感觉，
0: 非常出彩。
1: 当然你要是担心到手上跟看的不一样没关系，我们也是7天无理由是支持的，
0: 对呀、
1: 啊、先看一看是不是，
0: 而且支持复检
1: 那个样子啊，
0: 每一个都给你加的是国检证书，
1: 没错，
0: 就是只有这个证书能证明它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嗯，和你在网上或者是其他直播间里面看
1: 的
0: 是不
1: 一
0: 样、啊、
1: 不一
0: 的真的是不一样。
1: 可能他就是直接拿个莫桑钻啊，
0: 是
1: 莫桑钻不难拿，但是给它加工成珠宝级的其实。就有些难度了啊！
0: 回复钻石两个字，另外还有两个字，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回复的也挺多的，可能因为出门玩的时间久了啊，回复随身两个字，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啊、给到各位精英啊、这个商旅人士啊，或者说是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或者说是经常是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没有办法经常在一个地方待着去连 WiFi 的啊、嗯，然后流量一用就用超的朋友们，来来来，给你的话费瘦瘦身，好不好？回复随身两个字，把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带走，原价是188，我们补贴之后的价格到手，目前为止到手68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机器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经过了简单的实名注册之后、
1: 嗯，
0: 您就可以去体验我们赠送给你的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还有咱们的充电线，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您感受一下啊，这1500G 的高速流量到底有多爽？如果您觉得哎用的不错啊，在车上也用的挺棒的啊，就是或者说是到飞机呀、啊、到高铁啊，允许您连 WiFi 的地方，您都可以去连。您就可以去包套餐了，最低最低每个月28块钱、嗯、您就可以获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
1: 我跟你说这种你刚刚提到这个户外正儿八经这个流量套餐啊、
0: 嗯、
1: 它在户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使用性会变得特别的耀眼，特别的显著。
0: 嗯，
1: 尤其是你看郭圈最近要做的一个龙虾节，
0: 对，
1: 是吧，你到现场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的喝着啤酒、
0: 嗯、
1: 掐着龙虾，你在旁边想发朋友圈发不出去，
0: 就在那一直转圈，
1: 就我跟你说这种环境下就特别适用这个。当然说到了咱们这个锅圈的龙虾啤酒节啊，
0: 517
1: 开始了啊，这个从5月17号就开始，顾名思义嘛，就开始了、
0: 嗯、
1: 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也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您精酿啤酒啊，边喝边吃啊，满159再送小龙虾一盒啊，又吃又有喝，充值再赠送50元的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
0: 嗯，
1: 更多的优惠详情各大门店都可咨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 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5: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4: 怎么买？
5: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了下个小时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啊，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赶快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吧。这样的话呢，下一个小时有可能第一份好礼让你拿走。
1: 而且也欢迎大家晒一晒有没有抽到我们节目的周边，
0: 好像目前还没有，
1: 我现在来试一下啊，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点击第一个那个进入到小程序的游戏大转盘，看一看你是否能够抽得到。我们这周边这么难抽吗？我们甲方自己个儿都抽不着。
1: 各位观众
0: 请看，
1: 我抽一下，
0: 我觉得你不能。
1: 10块钱、
0: 挺棒的，顺势你就赶快下一瓶那个万能铜吧，好不好？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很难空奖。
0: 空奖是肯定没有的，
1: 这意思。
0: 空奖是肯定没有的，所以大家要赶快啊，自己来试一试自己的这个手气和运气。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有些朋友说想看一看咱们这个手机支架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话，你也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我给大家在群里面把咱们的这个照片发一下啊，让大家了解了解。

0: 有珍妮款，有张弛款，确实不太一样。
1: 哎呀，这个其实这心态啊，就是很矛盾。
0: 嗯，
1: 就是跟大家晒，跟大家伙晒了，大家觉得特别的好看，然后又特别难抽，会觉得很憋屈。
0: 但是关键是，
1: 但是又不能让大家不知道长啥样。
0: 我们真是没有说想故意把它整得很难抽，
1: 就跟我们没关系，
0: 真的没有关系啊。
1: 程序不是我们设计的，
0: 是是是，
1: 要我们设计的全是我们的东西。
0: 那倒也不至于，毕竟、这个、
1: 一抽奖就抽，
0: 毕竟这是我们俩这个节目组单独掏钱给大家来制作的啊。
1: 这点我们
0: 从设计到制作，
1: 可以说就是纵观河南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也就宇威老师的家装基金跟我们了。就是自掏腰包上班的，
0: 咱能不能不要跟宇威老师那2000块钱比？真比不了。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
1: 这个
0: 有点下不来台了，咱俩。
1: 这个、
0: 回复省钱两个字，自己大家去领吧。
1: 我跟你说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这个2000元的家装基金呢？
0: 家装补贴。
1: 家装补贴，它只能用于家装。
0: 嗯。
1: 我们呢？干啥都行。你拿来敲核桃都行，
0: 你能用它干啥？你告诉我，你能用它干啥？
1: 你
0: 拿个手机支架，你能用它来干啥？
1: 你当摆件敲核桃是吧？给小孩当玩具都可以。
0: 我哪天用它来当你的心脏支架？
1: 并且更重要的是啥呢？更重要是这个我们精心设计的，我觉得是钱买不来的，
0: 这
1: 是我们的一份诚意。
0: 这确实
1: 啊，怎么说？跟宇威老师打广告，忽然就一直在夸自己。当然说宇威老师这个发送省钱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同时呢还可以这个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啊，咨询一些干货啊。因为咱们的家装记者呢，其实你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跟华博装饰结合了这么久，其实我们的家装记者在耳濡目染之下呢，也真的是就是业务越来越熟练了。就是现在很多事儿，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沟通的桥梁了。很多问题的话，也可以帮助您。
0: 嗯，
1: 当然说到这个2000元的基金呢，它跟很多的这个优惠政策是有叠加的。你像这个华普装饰，我们目前是有集团补贴的一个双补机制啊，就企业补贴、集团补贴。这个2000呢，你可以再用到上面再折上，又给您一个折扣。
0: 好了，说了那么多，如果你想要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给拿到手，您回复省钱。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回复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你就可以来报名了。而且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扫码跟记者来一对一的聊一聊，让您啊，2026年装房子这件事情更靠谱、更安心。那么说到出行在路上更安心，一定要把咱们的车险给搞定。如果说你之前啊，在一些小公司去购买了车险，结果你会发现理赔难啊，这个退保难，出险之后呢，客服都失联了，这些个坑点你一个一个都尝过了。那么这一次千万别再犯迷糊了，找到我们吧，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办车险，我们给您配备了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了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的坐席团队就会和你一对一的来沟通了。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非常的超值，
1: 非常的省事儿啊，不用您多操心，这些问题呢都会帮您一口气解决掉。
0: 是的，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欢迎更多的朋友在群里和我们一起聊天。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始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发送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自己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参与到这个小时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
1: 没错啊，当然呢，这个参加的有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我是非常建议新朋友来尝试尝试，试试这个感觉，知道是什么一种状态，
0: 试试水。
1: 我们非常的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奖品给它拿干净。
0: 那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每次都由他们来提供。那么这一次呢，如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是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说您全篇通关的通关奖可以拿走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子腰靠，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由我们还有 UP 商城撑腰。
1: 这不行就下次就不说了，反正也见不到这最终奖好多人。
0: 你说谁不行呢？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欢迎新进玩家，名字叫做小陈，你好。
2: Hello，
0: 你好小陈，刚才收听节目了没有？
2: 收听了一会儿
0: 啊，就刚才那些被漏掉的已经被开出来的这些个题目有没有信心把它答对？
2: 还好。
1: 还好。
0: 看来是有做功课。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的，新手局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陈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0: 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秒钟，3、2、1开始。
1: 请问哪个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
0: 脑筋急转弯。
2: 哪个城市通话比较困难？
1: 是的。
0: 脑筋急转弯。
2: 过。
0: 过。
1: 30公里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
0: 下
1: 一
0: 句。
1: 下
0: 一
1: 句。
2: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0: 正确。
1: 请问发生火灾的时候，应该往逆风方向逃生，还是往顺风方向逃生？
2: 逆。
0: 正确。
1: 请问家用电器起火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
2: 关闭阀门。
0: 阀门
1: 差不多是这个。
0: 行，关闭电源。
1: 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在哪个颜色区域代表可以正常使用呢？
2: 绿色。
0: 正确。
1: 哇，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
2: 啥？
1: 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后半句。
2: 路卡住了。
0: 卡住了。过呀。过不过？
2: 等一下，我想想。
0: 时间到了。
1: 那你
0: 不及时过，
1: 那你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了。你这个答不出来就通关失败，因为你要过的话，可能下一道是简单的。
0: 对，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么那个。
1: 再给你最后的时间啊，看能不能接上，接不上的话就视为失败。
2: 我想向下而求索。
0: 哎，总算是
2: 卡住了。
1: 答出来了，
0: 算是答出来了。
1: 其实我下一道题想问一颗鸡蛋到山东边。我都准备好出下一道题了。
0: 好的啊，这个连上刚才这个吴江盛夏而求索，一共是答对了5道题，恭喜您闯关成
1: 成功，
0: 进入到进阶局。正在进入进阶局。好的，您的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主持人形容您来猜，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
1: 但是说玩这个之前，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感觉小陈对于这个防火这块的意识很强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好多人可能不一定答的，你起码不会像他这么的顺畅。
0: 嗯，
1: 难道您是这方面做过这方面工作，还是刚经历过这方面培训？
2: 不是，之前上班都有这个消防的培训。
1: 哎，汗颜，
0: 人家认真学了
1: 汗颜啊！我这，但是这个很重要，真的，朋友们，如果您听到了这部分的题，我觉得可以向小这个非常值得向小陈学习，因为他不仅可以自救，还能帮助别人。
0: 是的，然后包括刚才他说到的这个，如果要是电器起火了，第一步要做的什么？第一步要做的是切断电源，然后

0: 再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湿棉被去灭火，千万不要用其他的。如果要是油锅起火了能用水吗？
1: 当然不能了，会炸的。
0: 是的啊，记得用那个灭火毯，或者说是那个锅盖啊，给它把这个空气隔绝了。
1: 当年我们宿舍着火，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进去，然后就搞了好，就从隔壁宿舍搞了好多水往里泼。最后呢，就是本来我们有几台同学的电脑没有被烧坏，是被我们泼坏的。
0: 不好意思，本来不应该笑的啊，但是确实
1: 就有一半的都是我们破坏的，就是火灾没有造成太多的经济损失，但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去掌握一些这些防火的知识，然后再到关键时刻要怎么说呢，冷静一下才能知道如何去应对嘛，对不对？
1: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哎，我主要有点生疏了，这个猜词儿
0: 啊，
1: 好久没玩了。
0: 来，倒计时60秒钟，小陈做好准备，开始。
1: 请问汉朝前的那个朝代叫啥？
0: 咦，你给咦，这么出吗？
1: 是谁？过了是吧？
0: 他过了。
1: 这你一般去这个找工作会
0: 先见谁？
1: 对，跟谁见？
2: 哎，渣。
1: 三个字啊。
0: 三个字
1: 。
0: 翻译成中文，别说英文。
1: 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仨字母。那次都说错。
2: 是三个字吗？
1: 是三个字，你要进行一场。
0: 你刚才说了 HR 是谁？
1: HR 是啥？
0: HR 是谁啊？
1: 他的中文翻译过来。
0: 对啊，
2: 面试官。
0: 正确。
1: 好，正确。三个字啊，你一般电脑的时候，你通过哪个它的硬件来看到它的内容？
0: CPU
2: 显示器。
0: 好，正确。
1: 那么这个出来了啊，这两个字啊，大雁塔在哪儿？陕西的省会。我把西说出来了，其实。
0: 我就算他对吧，也只有3道题了，但是西安确实正确了。
1: 面试官卡住了。
0: 面试官怎么回事 ？HR 不知道了啊，光知道两个字了，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啊。
1: 这现在已经大家用缩写时间长了，这正儿八经他的这个中文说法已经淡忘了，你知道吗？
0: 不要用缩写 PUA 我们啊。没关系，小陈还是不错的，人家答对了3道题，至少今天可以把咱们的黑咖啡拿走了吧？
1: 可不是嘛啊！
0: 哎呦，
1: 说实话，
0: 好不容易啊！
1: 西安这个事儿，我有点自作聪明了。我正儿八经我说大雁塔在哪儿就够了，我非得真嘴欠，我多说一句。
0: 没关系，我就算他对了，我说算他对了，3道题挺棒的，啊，主要还是赖张弛对。小陈再接再厉啊！那一会儿收了线之后呢，把您的游戏地址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2: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可以，不错，至少进入到了经济局，至少我们咖啡送出去了，耶。
1: 但是，小陈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0: 对，
1: 非常期待他下次还能来，
0: 对，以及他和他的应该是智囊团，我听到了，应该有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下回一起来嘛。我们接受组团来。
1: 目前反正姐妹配对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0: 对，是挺高的，
1: 超过80%，
0: 是
1: 啊，小陈能给他又降低了5%，
0: 哎嗨，
1: 但是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太顺畅，就喜欢那种答题的，就显得我很笨，就感觉全是我的问题，就仔细一想，怎么都是我的锅，这种感觉。
0: 你这话，
1: 就是、
0: 你这话让我怎么接？你这话说的都
1: 是
0: 实话，
1: 就是有一种，啊、真的
0: 我就没法接了，
1: 就是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你知道吗？
0: 别样的快感，就是反正都是我的了。
1: 觉得在担责，你知道吧？在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一个爷们儿，纯在担责。
0: 你行了吧你？
1: 纯爷们儿，
0: 还给你整出责任感了，你还？
1: 不是每一个男人都优秀到可以耽误很多女人，但是我做到了。
0: 你不要再说了啊！再说一会儿小陈要打电话过来说你骚扰
1: 了，投诉
0: 了
1: 是吧？
0: 怎么回事？说到责任，我跟你说，出门在外一定啊要记得把车险给搞上。这样的话啊，出了问题，万一啊出了问题，出了险，谁的责任？如何划分？或者说是啊如何去处理？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靠山了吧，因为很多人呢出险之后会手忙脚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打电话给客服，一些小公司，哎，人家客服失联啊，你找他啊，我现在接不了，你要真找着了，说这你这个情况我们没法赔付，你说多惨呀。

0: 多尴尬呀，是不是？所以说找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出了险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帮您撑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和您来进行到沟通。您放心，全年365天，除了春节，全部真人在线和您啊一对一沟通，聆听您的诉求。
1: 这就是担责。
0: 担责。
1: 你最讨厌那种一块儿打牌不洗牌的人。
0: 嗯，
1: 你给他做完饭吃完饭不刷碗的人
0: 啊，
1: 很过分。
0: 是的，
1: 就是你最开始说的啥，你就要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解决完，解决明白。
0: 嗯，
1: 我们华普装饰也是这样。
0: 哦，
1: 起码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这个其中担任的角色是确保您达到这个程度的。
0: 就
1: 是最开始我们去选择装修的时候，都想哎，可能提出一些想法，我想装得好一些，我想物超所值一些，
0: 嗯，
1: 我想健康环保一些。我想不那么费钱 ，OK， 你的期许都说完了。当我们点头说可以帮你做到，那我们体现在哪儿呢？首先签署一个闭口合同，就是把您所需要的东西和我们能做到的东西，我们都写上去。你确定了，点头了 ，OK， 这份合同纸呢，咱们就给它关注了，闭口合同，不再提出来。收完多少钱，后续不再加一毛啊，一分也不加。那么出现问题怎么办呢？华普装饰有百万质保金预存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如果做不到，拿这笔钱出来。赔付给您，
0: 嗯，
1: 帮您解决问题，咱们争取做到，这就叫担责，有头有尾，说干成什么咱就干成什么。所以说朋友们，有没有来答题说我一定通关的啊？欢迎你。
0: 这么狂吗？
1: 担个责。
0: 有这样的，之前有。
1: 我就是要通关
0: 啊，我就是来奔着你们大奖来的，结果第二局下去了。也有这个可能性
1: 吗？
0: 也有这可能性，
1: 也有是第二道题就下去了啊，没有这样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说这个继续邀请更多的朋友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这样的话跟我们一起玩玩游戏。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玩游戏嘛，主打一个开心。为什么让你起一个游戏昵称，就是让别人都不认识你。搞一个马甲，对吧？搞一个面具，这样的话，大家心理压力会更小一点。嗯、而且
1: 你知道刚刚那个小陈啊，
0: 小陈，
1: 我想给他出个题，
0: 你又想给他出啥？
1: 请说出三个陈姓歌手。
0: 你怎么不出呢？
1: 然后我自己愣住了，你知道吗？
0: 你自己愣住了，
1: 我卡壳了。
0: 第一个想不到吗？
1: 陈奕迅嘛，
0: 啊、
1: 是吧？然后之后我就卡壳了。
0: 陈坤，
1: 啊，也算。
0: 你啥叫也算？人家出过歌，那大热歌曲呢？
1: 哎，陈坤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小的时候看报纸，
0: 啊、
1: 哦，很古老了吧？我看报纸上面有一个对于陈坤的这个描述，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1: 演而优则唱。
0: 哦，对，
1: 那时候他那时候第一次唱歌的时候，这报纸给他做了一个推荐嘛，说分享陈坤的一个新专辑还是一个新歌，
0: 嗯，
1: 就说陈坤是演而优则唱，怎么地、嗯。然后后来这个词儿就被泛用了一段时间嘛，还出现了很多唱而优则演
0: 之类的，
1: 你转行去当演员了。反正这个词儿被用了好几年。刚出这个词儿的时候确实很精彩，我反正印象里边就是用到陈坤。
0: 哎，那你说陈小春是唱而优则演还是演而优则唱啊？
1: 陈小春最开始是歌手出道，
0: 对吧？他是唱而优。
1: 对，他最开始成立了一个组合嘛。
0: 对对对。
1: 嗯，当时我印象特别深，还听过他们那些歌。
0: 叫什么？风火轮叫什么？
1: 风火轮。
0: 我记得有个火字，
1: 我记得有个海字，还有一个字不记得，哎，当成题出吧，要下一个谁打过来就问他。
0: 刚才这一段特别像是我们在这个私下这探讨
1: 怎么出题，就一下就知道了啊。
0: 领导说现在你们的坐班内容也都拿到线上来说了吗？
1: 不浪费一点节目时间，你知道吗？
0: 但是接下来不浪费时间，跟大家来通报一件事情。
1: 风火海，
0: 对吧？我记得有火。
1: 风火轮，你说的三个圈是不是？
0: 我说对了俩，你说对了一个。
1: 对，我差一点。
0: 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平时都咋出题了吧？好，接下来不出题了啊，但是接下来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上周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说去看了那个高口碑的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最近的豆瓣开分开到了9.0分，目测啊，目测评分 可能会超过9.1分，
1: 很高、
0: 啊，算是今年五一档的口碑佳作了，而且也是近些年来少有的高分的华语影片，而且它的票房目前持续走高。当时我再去看的时候还不到2亿，现在已经达到了5亿了，而且这部片子连续6天票房冠军，而且连续6天它一直在上扬。目前像什么猫眼呀、灯塔呀等等的一些专业的平台，对于它的预测票房已经达到了10亿元以上。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个片子更加看好，知名的监制这个策划人谭飞就表示说呢，按照目前的势头，最终啊预估的票房可能会落点接近20亿元。所以作为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
1: 算是小众的。
0: 说实话，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小众，但是实际上当你走进电影院往那一坐的时候，你会发现情感这件事情，情感交流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小众。虽然说他们全程都是用的潮汕语，但是一点都不违和，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听起来怪怪的，没有。而且在当地已经圈粉无数了。专业的这个数据显示呢，近2个周六全国票房产出前20的影院当中，反正广东省的这个影院几乎都是霸榜的。而且从上座率来看，当前潮汕当地的影院客流量说啊，几乎与今年的春节档啊旗鼓相当。
1: 哎，我觉得
0: 人超级多。
1: 我觉得能够让本地人喜欢的东西，
0: 真的
1: 就一定是好东西。
0: 嗯，
1: 因为其实很多人有
0: 拍到心里了，
1: 本土的
0: 情怀。
1: 对他，所以说你要是弄不好的话，他其实是会很抵触的。
0: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就像是如果要是有人拍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的这个题材的话，
1: 对，只要我
0: 咱们自己看的话，
1: 我们这个行业
0: 的
1: 人如果喜欢的话，你放心，这个影片应该是个好影片。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
1: 因为他一定是做的很真实、很写实。
0: 嗯，
1: 即便外行人不了解内行有什么门道，但他只要是真实的故事，大家都能感受得出这种真诚和这种合理性。
0: 没错，
1: 因为合理性就是讲好一个故事的前提，那么故事讲好，影片自然不会差。
0: 嗯，那么在这件事情啊，就或者说是这个票房一路高升的时候呢，最近就在今天好像还出了一个负面的事情啊。
1: 哦，
0: 就是在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饰演老年角色的一位84岁的素人演员，一位老太太吴少卿，她在走红之后呢，哎，遭遇到了严重的私生式的骚扰，
1: 私生饭。
0: 哎呀，他的家庭住址被网友通过买菜路径推测出来，并且公开于众，
1: 太可怕了。
0: 还有一些多年没有联系的熟人直接带陌生人到家里去按门铃，说是探望人家。
1: 你看你看、
0: 哎，电话微信也都被各种商业邀约去打爆了，严重的干扰到了老年人的休息。而且家属说，老人吓得现在连菜市场都不敢去了，日常的安宁已经被彻底打破了。那么家属被迫在网上公开呼吁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其实我觉得大家因为影片心生好感啊，这一份喜欢还有这个喜爱其实很珍贵，但是一定要有分寸感啊，善意真的是需要边界的，不要过度去靠近，毕竟人家已经84岁了。
1: 是，
0: 确实是这个样子，默默祝福，远远的欣赏，好不好？给到他最好的温柔。而接下来时间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啊，确实也是在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配乐之一哈，名字叫做《南海姑娘》，和上次我们听的这个印尼语版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听到的雷鬼版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不知道朋友们爱不爱吃瓜呀？
1: 哪种瓜？
0: 就是瓜。
1: 瓜。我理解了很多种，一种是您结婚了是吧？
0: 我结婚了。
1: 吃个瓜。
0: 你说八卦就行了，谁结婚了呀？你这是。
1: 隐婚，隐婚18年，终于曝光，孩子原来已上大学。
0: 哎呦，这好事能在我身上呢？
1: 是吧？
0: 啥都没管，都已经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了。
1: 是这种瓜吗？是。
0: 哎呀，下次有这种关于我的瓜，我们一起吃吃啊，挺高兴的。挺。我接下来说的这个瓜啊，是正儿八经的瓜啊。最近呢，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杂志啊《科学进展》上的一个研究显示，说甭管你是吃西瓜、吃甜瓜、吃冬瓜等等的这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是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的。一项针对于这个葫芦科果蔬的检测就显示了，说西瓜当中的瓜氨酸的含量是最高，之后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还有西葫芦。西葫芦也是属于瓜啊，叫角瓜嘛，对吧？它有别名叫角瓜，所以说爱吃瓜的人身体炎症。

0: 我就吃
1: 瓜，
0: 把芝麻当成正餐。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发现不对。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一直吃一整个。
1: 你是一整天吗？
0: 一顿。
1: 一顿，然后一天吃几个？
0: 一天一个。
1: 那不没有，真不是，真不是这。我跟你说，真不是这。你增重的话，一定是其他的。
0: 不是减重。
1: 不是，如果说你吃了西瓜之后，你觉得增重了的话，你一定是有其他的摄入了，比如说酒。
0: 西瓜配酒，说实话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
1: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话，我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方法在减重嘛，但是不推荐大家长期去使用。你一两个月你用这么一回就行了。可不能长期啊，
0: 偶尔就是说你特别想吃西瓜但是又想减肥的时候，那你比如说你真的吃超标了，其实吃半个就已经不太对了。
1: 是这样，
0: 你吃完之后你可以这顿饭你不吃了，就是偶尔你这样做一次，你觉得起码有一个热量缺口在里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西瓜它90%都是水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一整天的饮食只有西瓜和水，那你放心。
0: 好了，其实吃半个就已经不太对了。
1: 是这样，
0: 你吃完之后你可以这顿饭你不吃了，就是偶尔你这样做一次，你觉得起码有一个热量缺口在里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西瓜它90%都是水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一整天的饮食只有西瓜和水，那你放心，你除了跑厕所就是跑厕所，第二天至少2斤打底会往下下。但是如果你说我上去了，那不好意思，你肯定有别的，可能你吃完忘了啊，
0: 吃完忘了，
1: 哎，真的有。

0: 茄子、麻瓜。
1: 哪个是西瓜？哪个属
0: 于
1: 瓜类？
0: 瓜类。哇哦，这题可
1: 以。又出了一道题。
0: 哎呀。
1: 就出给下一个人吧。
0: 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昵称啊发送过来。刚才有朋友在群里说，哎呀，他听到那个这野外遇到老虎那件事儿，就想说，哎呀，我好想去参与呀，好想去参与啊，说万一答错了怎么办？其实我看了一下。群里面有正确答案，我只能说有正确答案，因为有好多朋友都在给不同的答案。
1: 对啊，朋友们，就是别的咱就不提了，咱就不说了。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答错，就是容易发挥不好，可能有一种这样的心理，就是有一群你看不到的陌生人会不会在背后偷偷笑你？有人特别在意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在群里的朋友应该不应该有这种顾虑，因为你是很能够直观的看到大家对于你参与过后的这些反馈的，
0: 嗯，
1: 都是很正向的。
0: 所以欢迎大家来进群，好不好？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
1: 是的，那咱们就这样吧，进段广告，然后有请下一位参与者。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四十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五十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大白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经典之作，影史最伟大的惊悚片，上映50周年。事故从一对情侣开始，他们下海游泳，女的不幸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支离破碎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当地官员却不愿意封场调查，他们怕影响旅游收入，于是请来了生物学家胡博。胡博断定这是一只非比寻常的巨大白鲨，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紧接着又有人死于非命，事态才变得越发严重。当地一个熟练捕鱼手、警察和胡博一共三人决心要捕杀大白鲨，凶险重重的搏斗开始了，谁才是最后的胜者？要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周杰伦的最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歌曲《淘金小镇》送给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出现，和我们来一起聊聊天。崔国芬说了啊，这个东坡说他要给你打电话呀，大头吃。
1: 蓝哥呀，我们不是打电话，你可以留个电话，我们给你打过去。真是你这太热情了，不用给我们省这个话费，我们是买的是套餐，是吧？这个月不给您打白不给您打，是吧？还是该打还是要打的，是吧？这套餐里边包含了，就跟装修一样，是吧？当您选择了华普装饰，我们可以告诉您，该给的都在套餐里边包含了，不用再操心了。
0: 是的，
1: 你说操这么多心干嘛呢？都已经选择做好您的选择了，那咱们其实就不用再多做那么多考虑了。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0: 哎，这些给你，都给你，都拿走。
1: 其实能明白，大家其实做完选择之后依旧愿意操心，其实就是不放心，因为市面上这种困扰、这种乱象，包括这种传闻太多了。所以说你就这个思维逻辑就转不过来了。但是其实我们有家装记者帮您管着、帮您看着，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既然说了我们合作的家装界，那么我们一定会行使我们这个特权。最让您放心的点儿在哪儿呢？我们签署一个闭口合同，这个签完之后呢，达不到预期，咱们就赔付钱，咱们从经济上帮你挽回可能存在的损失，是不是可以把心放多的了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我们助力您装好家，安心装好家。
0: 好的，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三个字之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出其不意的一些惊喜给到各位。比如说您可以来回复到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再往后啊，每两天就到520了。很多的女孩子都很喜欢爱马仕带来的这种惊喜感，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给她准备好的话，那么今天咱们这一份不错的礼物由 UP 商城来为大家送上的超值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在同款香水当中啊，就是同类型香水当中评分非常非常的高，拿得出手，送礼也有格调，有仪式感。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它的前调是柑橘加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又来到了木质沉香的这种沉淀的温柔感，反正喷上去很显层次感以及气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原价30毫升的750块钱的这一款尼罗河香水，今天您只需要298元，3.9折，您就可以给他带走。而且除此之外，今天还额外加赠给您 Gucci 家的啊208口红中样，这一套下来，哎，这个爆款香水加爆款的口红只需要298元，带走直接拿去送人，有心意。
1: 但是拿到的这个整体的价格已经是破1000元了啊！这作为你要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老夫老妻觉得不想送那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刚刚好，属于是又显得庄重啊，而且呢还是大牌，并且呢花费的也不是说特别的多啊，恰如其分，刚刚好，是吧？老是说这个什么水果中的爱马仕，什么这个汽车中的爱马仕一般不这么形容，反正这那的爱马仕，今天就咱们把爱马仕正主给拿走了。
0: 就是，对，形容它是天花板了，形容它真的已经很高级了，
1: 传说级的啊。
0: 所以今天咱们直接爱马仕，而且关键是还是升级到的就是爱马仕的礼袋包装啊。
1: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说这个中的爱马仕，其实也是跟爱马仕很难降价有关，但是它不降价的，不打折扣，依旧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商城全年上线爱马仕的机会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你就能够感受出来这个东西有点超值。你这一年可能就这一次。
0: 哎，回复秒杀赶快吧啊！这个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品保证，大家抓紧时间把它拿走。那么说到这个 UP 商城最近这一段时间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好物，除了爱马仕香水之外，
1: 对，如果您发了秒杀已经点击链接进来了，那咱除了这个再看看别的，还有一款更加实际。如果是香水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闻得见的话，那么咱再给您来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这是一款来自于周大福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的一个吊坠啊。首先呢，这个它的这个金饰银饰 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尽管很多人老是说，哎，穿金戴银的略显俗气，但是说了这么多年的俗，照样不还是喜欢吗？
0: 嗯，
1: 谁能拒绝这种金闪闪、银亮亮的东西呢？
0: 所以说，赶快把这个周大生

0: 啊，这个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给带走。周大生说到他的这个品牌线下门店太多了啊，所以说质量、售后、做工都还是挺好的。
1: 对，咱们就说说这个四叶草啊，首先它的这个本身，它这个四叶草可以转动。它不灵，就是一转起来，它上面本来就有那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嘛，一转起来更加的不灵不灵，所以它这个小巧思的设计呢，还真是，说句不好听的，拿来当指尖陀螺，就是发呆想事儿的时候，手放在这块打打转，其实也特别的解压，你不觉得吗？关键是它的寓意很好，就是四叶草呢代表什么呢？四叶草代表幸运和美好。设计呢非常的简约，但是呢，它中间的内涵内敛的东西却非常的深，并且呢很容易显一个人的整体的一个气质给到您。并且呢周大生四叶草啊 RS925 的这款银饰呢，它本身呢也是吊牌价嘛，标价嘛是380啊，那本身其实定价也不高了，但是在我们 UP 商城520的活动专场，咱们跟品牌方合作拿到的肯定只能更低，就让您觉得基本上没费什么劲儿也能把它拿到手。我们现在到手价只要219，你乍一看好像没打多少折扣，您再听一听啊，只要在节目中下单发送秒杀啊，我们再送知名的这个欧诗漫水光面膜5片。
0: 是的，佩戴着精致的项链，再用这个保养水润的肌肤，反正双重的宠爱，一次性给您安排，只需要219。
1: 是的，
0: 恢复秒杀两个字，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是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还是可以积分的哟。
1: 对，
0: 所以说拿回去送给您心爱的他，非常的合适，全部都是郑州仓的现货，升级同城啊，急速发货，让你的礼物和爱准时到达，恢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同时呢，除了四叶草，周大生热卖的这个闪耀璀璨星河香烟只要229，同时呢还有纪梵希的 N27 口红188等诸多大牌美妆护肤饰品，总之东西很繁多，我们也都跟大家精挑细选了大品牌，并且打下了价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不怕您买不到满意的，只怕您挑花了眼，不知道该选什么。
0: 好，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3: 怎么买？
4: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7: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8: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

0: 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你说想要出行自在，不论是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咱们的人生，当然都要有一定的啊这个保险意识，才能够让我们觉得会更加的安心。那么说到保险，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5月31号前，你都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人家的线上粉丝节的活动当中来。太平洋产险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等您参与，记好了，是微信直接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4: 哎，太平洋产险为什么不请我们去，是吧？限量活动来一个主持？
3: 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4: 想法？35年风风雨雨一路走过，35年我们同心共聚，在此刻，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种感觉有没有？
3: 可能如果人家想
4: 有没有画面？
3: 如果人家想找这种感觉的，可能就是选择性会更多，可能。咱们不太能排得上号。
4: 我们便宜，
3: 请把门去掉好吗？这种事儿你自己去吆喝吧，好不好？
4: 就这种
3: 不要带着我。
4: 这种感觉，他们选的那些，我知道大概是哪些，
3: 嗯，
4: 都比我们贵。
3: 我就知道张弛、啊，你每一回我都听人家说你都是自己贴钱让人家请你，人家都不愿意搭理你。这回我跟你一个节目组了，连我都带上了。
4: 我是在带你走上更高的舞台。
3: 我谢谢你，谢谢你全家，好不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大家去这个去这个抽奖吧，好不好？但是抽奖目前为止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一位抽到我们的节目组的周边。
4: 哎，这个一般啊，奖池它都有概率。
3: 对呀、
4: 啊，是不是把我们这个概率设到最低？
3: 不是，真没有，
4: 就属于隐藏大奖的那种地位。
3: 因为今天那个后台小伙伴找我聊了，他说我们设置的是非常正常的。
4: 嗯，
3: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抽中，
4: 没有给他整成什么0.0%。
3: 没有，真没有。也有可能有人抽中了，但是没有来跟我们讲。如果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抽中的话，就赶快啊，这个截个图啊发送给我们，好不好？
4: 有抽中了，然后直接这个能不能不要换？能不能给我换成10块钱代金券？
3: 那你来找我们，你进群，我们来给你下单。我们刚好都抽中了，
4: 你把这个还给我们，我给你返10块钱，我给你。如果只有这种人的话，我告诉你，
3: 我们节目组现在怎么就那么心酸呢？
4: 我们每一个真的不止10块钱，好不好？
3: 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省到的这个钱，确实也省了好几千呢。尤其是对于想要对自己宠爱一些，或者对自己的老婆宠爱一些的一些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到的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
4: 前段时间是咱们这个赫莲娜家的这个左膀右臂之一、左右护法之一的黑白绷带，那今天左护法先一些，右护法出来了啊。
3: 嗯，
4: 绿宝瓶三件套，
3: 对，确实是核心成分啊，人家的专研成分海洋精粹啊，再搭配高浓度的益生元啊，这个科学配比比较考究，专门针对于很多朋友。

0: 要就是爱熬夜呀、啊、或者说是肌肤屏障受损啊等等的这些个问题来针对性的研发的，反正你用完之后强化你的肌底，然后从深层的去改善它的肤质。
1: 是，这个雨季过去之后呢，天气会越来越热，夏天护肤其实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挺多的，因为夏天其实热容易出汗，那更加需要去补水，并且呢出汗有时候脏，再吸收点那浮尘
0: 就有可能有那个闷痘，
1: 小泥儿、小闷痘，二次清洁就很重要。
0: 所以说来看一下吧，这一款三件套啊，这个轻乳霜50毫升，修复精华也是50毫升，以及新肌水200毫升，加到一起啊，你知道的，官网的价格
1: 组合拳
0: 一件就得1000往上了，这一整套原价4780，而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美妆专场三件套只需要1199，平均一件300多块钱，你就可以带走这一套高端的护肤品了。
1: 没错，
0: 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你高定礼盒，质感满满，很高级，专属的礼袋都给你。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记好了，是回复
1: 大牌。当然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推荐静安装饰。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我们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咱们这个
0: 整装
1: 10万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的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发送装修两个字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0: 对，而且你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请抢到这个大牌升级，还有1000元现金，赢取更多的这个智能家电的机会啊，给自己留住了，记得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好了。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人抽中，大家再接再厉吧，
1: 加把劲儿吧，
0: 再接再厉。如果不行的话，我跟你说，下一单，然后咱们再加一个
1: 下一单是吧？
0: 抽中的概率，对不对？你再下一单还能再抽一次，好不好？回复888可以参与抽奖，回复游戏进群了。

惑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两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哈，但是呢，在宁洛高速平顶山段的59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呢刚刚已经清理完作业啊，现场呢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但是积压的车流量比较车辆比较多哈，车流量密集。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那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们稍后邀请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做客法治60分，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拾到手机又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步观看直播。今天 AM 商城有一个520的秒杀好物哈，是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的银项链吊坠，周大生线下门店呢是随处可见的，它的质量、售后和做工都是不错的，品质有保障啊。这款产品呢，昨天一上线啊，后台呢好多朋友都在抢啊，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说想给自己买一个四叶草的项链啊，对比了很多的一些牌子，发现还是我们交通广播卖到的价位呢最合适。它的标签价是380元，但是 AM 商城的520的活动呢，和周大生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的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是219元。另外呢，光有配饰不够，只要您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再送知名的爆品欧诗曼的水光面膜5片，带精致的项链，保养水润的肌肤，双重宠爱，一次性安排到位。它配的是有周大生的品牌的礼盒礼袋，每一条都是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是可以查积分的，您送老婆啊，送女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全部都是郑州仓发货，同城急速发货，也就是说，比如520那天你想送礼物的话呢，你这会儿下单，最晚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哈，比专卖店是要便宜很多的哈，原价380，今天是219，但是它的库存呢是有限的，因为它又便宜又好看。这个四叶草呢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约又不失大气，平时你穿任何的衣服都是百搭不挑人，很显气质哈，赶紧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如果说你这样的配饰比较多的话哈，你也要理性消费哈，需要的话就买，不需要的话呢也没有必要买那么多哈，可能家里都放不下了，回复秒杀，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抢。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拾到手机又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在路上捡到一部手机的话，四下无人，您会怎么做呢？是等待失主联系，还是交给警察？如果觉得手机有密码打不开，就随手扔进路边的草丛，这样的行为有没有法律后果呢？郑州的高三学生小杰，他不慎把手机弄丢了。这部手机呢，是他妈妈花了7700多块钱买的，用了才8个月。发现这个手机丢了之后呢，小杰是立刻报警。民警呢，通过监控发现手机被路过的袁某捡走了。可是当民警找到袁某的时候，袁某就说这手机有密码，我扔到草丛里了。民警呢和失主，一起去找草丛呢是监控死角，手机也早已不见踪影。小杰就认为，你袁某捡到手机不归还，还故意的扔掉，导致我的财产受损，也耽误了我备考。于是呢，把袁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手机损失以及各项的间接损失，共计9000多元。拾得他人的遗失物，究竟有没有保管义务？把捡到的手机扔掉，要不要赔？如果要赔，赔多少？折旧费怎么算？小杰主张的损失，法院会不会支持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做客直播间，为我们释法说理。常法官你好。
3: 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非常欢迎常法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常法官，这个小杰他是一名高三的学生，他当时呢也正在备考，他的手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丢失的？他第一时间做了什么呢？
3: 2026年3月8日晚上，高三学生小杰呢在郑州市区某条街道骑行过程中，将这个自己购买的一个 iPhone 16价值7000多元的黑色手机一部丢失了。他发现手机丢失之后，先是用其他电话打自己的手机，发现是无人接听，后来又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给他定位，然后这个小杰按照定位去寻找，但是呢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之后，这个小杰就求助民警，求助民警帮助，看看能不能通过监控来发现一些线索。通过监控，他调看监控之后，现在到开庭的时候，然后这个小杰发现啊，原来刚才就是说跟他并肩而过、擦肩而过的这个人就是本案的被告。但是在他重新拨打手机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关机了，一直到开庭的时候都没有开机过。
2: 对，这个案件的被告呢就是袁某哈，捡到小杰的手机哈。那么袁某在公安机关调查的时候，他是怎么陈述的？他有没有承认他自己捡到了手机呢？
3: 这个目前在案证据的话是没有直接的袁某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的陈述，但是我们有这个 小杰提交的一个接触警登记，接触等登记簿上明确的记载是，经民警调查，袁某称自己捡到手机时发现该手机有密码，后来将手机扔到草丛中。因为这个袁某呢在庭审过程中，他对于庭审对于接触警登记簿的记载不太认可，所以说庭审之后呢，这个承办人又联系了一下这个派出所民警，民警称其查到袁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后，与袁某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在联系过程中，这个袁某是直接承认捡到手机又扔掉的事实，所以在接触警登记簿上做了明确的记载。
2: 这个登记簿上是有相关的记载的，就是小杰当时他丢了手机之后呢后来呢这个袁某他就说，这个手机呢我是捡了，但是我一看这个手机呢是有密码的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手机给扔掉了。所以他就认为我扔掉了怎么能说是我捡到这个手机呢？这个案件的原告是小杰被告呢是袁某那小杰呢就认为就是袁某捡了我。

0: 手机，他要求赔偿哪些损失，他主张的总金额是多少啊？那除了这个手机本身的价值，他还主张了哪些间接损失呢？
1: 在本案中，小杰的诉请主要有两项，第一个是要求赔偿手机损失7800元，第二项是因为丢失手机所造成的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月考受影响、还有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一共是1500元。但第三项是关于诉讼费，由这个被告袁某承担。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呢，这个发现原告小杰主张的损失7800和1500加起来是超过9000元的。
0: 嗯，
1: 所以说在庭审过程中让小杰明确了一下，小杰说坚持要求这个诉讼请求金额总金额按照9000元来主张。
0: 嗯，这个案件哈，就是袁某哈，他一开始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答辩意见哈，他就认为呢这个手机呢他扔掉了哈。对于小杰来讲呢，那我手机丢了啊，我报警之后呢监控又显示呢你从这个地方路过了，然后登记簿当中呢你也说你把这个手机给扔掉了哈。那么具体的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于袁某来讲，他对他自己扔手机的行为是怎么样详细的解释的呢？
1: 这个袁某在庭审过程中呢多次陈述是不一致的。第一次当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在案发的时间捡到过一部手机，这个袁某说他不清楚，他忘记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呢我就向这个袁某示明了，如果查证你是捡到手机了，或者是通过监控发现确实手机是你捡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在法庭上做了虚假陈述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袁某改口了，他说我是捡到，但是手机在我手上待的不到5分钟。我说那你怎么处理的这个手机？然后袁某又说我现在我不确定它是一个手机，它就是一个长方体形状的东西。所以说这种来回狡辩的这种心理，最后我又问他，又想再次向他示明，我说刚才已经告知过你了，如果虚假陈述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时候袁某又改口了，他说那我捡到手机这个电池鼓包，手机发烫，我担心它爆炸，所以我才把它扔了。所以说这个袁某在庭审过程中啊多次陈述都不一致，是关于是不是捡到有反复，关于捡到之后什么情况又有反复。在庭审结束之后呢，我都联系了当时出勤的民警，民警称查到了袁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与其联系的过程中，这个袁某是承认自己捡到又扔掉手机的事实的。
0: 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当时的一个在册的登记簿上询问的一些笔录哈，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在案的证据的哈。至于你袁某在庭审当中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说你捡到的这个手机你扔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是一个长方体，不认为它是一个手机哈，就是你这样的陈述呢哈，不一定会导致这个案件的这个证据哈会不固定哈。其实呢公安机关一个询问的笔录呢已经是一个在案的铁证哈，
1: 非常有力的证据。
0: 对，袁某在法庭上的一个反复的陈述哈，你看刚刚常法官也讲，一会儿说他说他自己记不清了，一会儿又说手机发烫怕爆炸才扔的哈，这其实呢也是不会影响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还有小杰他主张的间接损失哈，法院到底认不认啊？如果认怎么算？如果不认为什么？这个手机呢目前呢实际上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价值哈。关于这个手机的价值，如何去确定它的赔偿金额，就是它确定赔偿金额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啊。每周一呢也是法治六十分法官面对面的时间，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呢？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

0: 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7: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刚刚呢讲到这个案件的被告啊袁某，他在法庭上的陈述反复啊，一会儿说记不清，一会儿又说手机发烫怕爆炸才扔的。那这个呢也不会影响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还有小杰他主张的除了这个手机的损失之外呢，他还主张了间接损失，这个间接损失法院认不认，如果认怎么算啊？如果不认为什么，手机呢现在也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价值啊，法院如何确定赔偿金额啊？我们继续来分析啊，常法官，那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8: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事实方面，袁某捡拾手机又扔掉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否得到认定。第二个是小杰主张的损失应不应该支持，如果支持应该支持多少。
7: 一个是认定事实，就是当时呢袁某捡拾手机又丢弃这个行为能否去认定他的这个事实，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金额确定如何去支持的一个问题哈。那常法官，这个民法典哈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对拾得遗失物啊，它具体是如何规定的，拾得人的妥善保管的义务哈，它具体是包括哪些内容，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拾得人他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呢？
8: 好，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拾得人的义务主要包括通知、返还、送交和妥善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的意思是维持现状，不得擅自处置，不改变遗失物的物理状态，也就是说不可拆卸、改造或者是损毁。另外是叫采取合理的措施确保遗失物的安全，适当的维护。 比如说有时候可以在路上见到一个这种活体动物在路边，但是为了防止它碾压，可以给它挪到路边，然后及时的喂点水啊，或者是其他的。另外一个还要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些易腐的物品适当的冷藏保存，不得侵占或者是拒不返还，即使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主要承拾的人需要承担责任的主要限于是拾的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情况。
7: 你刚说到哈，就是赔偿的责任呢是限于拾的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这个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情形哈。那这个案件当中哈，当时呢原告呢把被告起诉到法院，就认为你被告把我手机给捡了，但是被告说那我扔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哈，这个案件当中去认定袁某拾得手机并且丢弃的一个关键证据是什么呢？
8: 从证据的认证规则上来讲，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解释第114条规定，国家机关或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是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作出说明。在本案中，因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庭审后承办人与民警联系沟通了解了详细的情况，认定袁某丢弃的主要在案证据为本案的接触警登记簿。
7: 也就是说这个在案的关键证据哈，就是民警当时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哈。袁某在庭审当中的陈述也是多次的反复，一会儿呢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手机哈，它只是一个长方体哈，一会儿又说这个手机呢我怕它发烫，怕它爆炸，我才把它给扔的哈。就是法院如何去看待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呢？
8: 在我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里边都有，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应当诚实守信，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
7: 我才把他给扔的哈。就是法院如何去看待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呢？
8: 在我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里边都有，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应当诚实守信，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呢，前后不一，属于是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的行为，实质上违反了诚信原则。表面上是行使的答辩权，但是实际上是属于滥用诉讼权利，妨碍法院查明事实。

0: 及支付凭证都是7748元、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本身主张的二手产品的价值要比他实际支付的金额购买新机的价格还要高，所以说肯定不可能按7800元去支持。
1: 嗯，
0: 在我国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进行计算。在本案中，手机未能找回，袁某主张的通过鉴定也失去了现实基础以及评估的可能性。所以说按照电子设备折旧最低年限为3年，按照小杰实际使用的时间与折旧年限的比例再乘以购买价格来计算出手机丢失时已使用部分的价值、
1: 嗯、
0: 再拿购买价格减去丢失时已使用的价值计算出小杰的损失，是相对公平合理也有理有据的。
1: 对，这是有一个公式的，而这个公式呢也是法律算出来的一个公式一个价格哈。那么小杰他还主张了他的一个间接损失哈，因为他当时呢是高三啊，他说我这个因为手机找手机的原因呢耽误我的训练了，导致我的体考还改期了，我月考也受影响了，我精神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等等，他主张了一些间接损失哈。那这些间接损失法院有没有支持呢？为什么
0: 手机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是个人的电子钱包、身份证明包括一些客户的联系方式和资料等载体，所以手机丢失不仅是手机本身这个介质的丢失，可能还意味着个人隐私权等其他权利受到各种影响、
1: 嗯、
0: 小杰主张的上述间接损失呢正是因为手机丢失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因为手机丢失原本计划4月份的体考，但是因为手机丢失再约的时候4月份已经被约满了，他只能约到3月份往前的时间。3月份的话这样会导致他整个训练时间的缩短，对体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丢失手机之后呢精力也不能完全的注意在这个学习和备考上，给他带来诸多影响。虽然说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但是呢根据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原则，这些损失难以量化，法院呢也没有衡量的依据，所以实际上小杰对于这块间接损失承担的是一个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嗯，那如果说他有一些其他的间接损失哈，比如说小杰因为这个案件哈，你看他报警呀、还有他可能来回去法院的一个路上的交通费的损失哈，这些间接损失是否属于合理的一个主张呢？
0: 如果提交了相应的转账凭证包括发票，而且又能跟本案相关联的话，这些间接损失一般有证据的话是要支持的。
1: 嗯，通过刚刚常法官的一个释法说理哈，我们知道这个拾得的遗失物啊，它不是捡到就是我的，也不是说你不想要就可以随便乱扔的啊。法院呢还有这个法律呢是有明确的规定哈，拾得人呢是负有通知、返还、送交和妥善保管的义务，故意丢弃造成物品毁损还有灭失的应该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呢主张权利的一方呢也需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间接损失必须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法院是难以支持的哈。这个案件当中啊，小杰关于备考影响的损失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而这个手机价值呢是通过折旧的规则合理确定的，最终法院判决结果是什么？这个案例对于咱们来讲有什么样具体的启示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1: 近段时间如果您有装修的计划哈，我们交通广播呢联合金安装饰有一个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装修怕踩坑呀，怕超预算呀，怕没有保障哈，你放心，你只要是参加我们这个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的整装哈，只需要10万元就可以全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低包的也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呢，可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发装修两个字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那这个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哈，我想大家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就会担心油耗会上升，还有动力不足啊。那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来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10万车

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呢，有一些朋友哈也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比如冰咖他就说哈，使用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小牛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嘿嘿，他说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没有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你们的万能通一个套盒之后就好很多了啊。那现在您发888到我们的公众号，是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就是说你有机会随机

0: 104.1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28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大广高速濮阳段在1828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啊，1、2两个车道是被占用了，也就是现场只剩下这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828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的影响，现场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走。连霍高速巩义段638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啊，是个三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呢，现场1、2、3车道都被占用了，只剩下第4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啊，所以大家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这两位朋友啊，您就发投诉之后啊，现在已经看到我们这个链接了啊，就是有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啊就可以了。或者呢，您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如果你手机上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这个海洋热线啊，洋是那个海洋的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朋友喜欢打成那个太阳的阳啊，海洋热线啊，咱们是海洋的洋啊。这样你关注了之后，你直接私信我就行了，也非常的方便。啊，当然了，这会儿就不要再愉快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了，因为刚才抖音把我踢出来了，这个10分钟不得再上线啊。这个，其实抖音你有没有发现啊，它管得挺严的，比如说你像我在节目当中，比如说一些这个跟保险有关的话题啊，或者跟法律有关的话题的时候，这个保险这个抖音平台啊，它会很快的去监控到你啊，认为你在就是你这个账号如果没有注册相关的，比如金融的一些这个专业账号啊，或者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专业账号的话，它不让你去解读这些东西。但是我就发现啊，就是你正儿八经说一些东西，它监控的很严，但是有一些这个账号啊，它就能绕开这个监控，我不知道是因为。

0: 因为他的账号是因为花了钱的那种账号，就是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怎么去注册的，他就可以说啊，就是很多那个朋友啊在这短视频啊这个视频直播间上当啊，比如说找了个什么什么律师啊，然后呢因为自己被骗钱了，又在这个某某直播间里找了个律师，然后律师呢又收了他1000多块钱，又消失了啊，那个钱没要回来了，这个又，但是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一直播他就给我踢了啊，你只要涉及到这个保险啊，涉及到的法律他就给你踢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进来我们这抖音直播间之后啊，都说哎呀你这没几个人啊，我心里说还没几个人啊，抖音没给我踢了就行了。哎呀，这位朋友这是打算过来投诉货拉拉吗？喂你好。
1: 我昨天在那个货拉拉平台上叫了一个车，然后拉的绿通，然后到这在平台上有价格，然后司机到这额外卸车时间跟我说让我掏150块钱，我没给他掏，他不让卸车，最后交警，最后那个警察过来协商，才不愿意，最后叫车开走了。现在我菜找不着了，
0: 菜也没了啊！这个发个投诉啊，发个投诉，留个联系方式就行了。来，我们抓紧时间把下一位朋友李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李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啊，我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和别人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嘛。
0: 嗯。
2: 然后。保险公司因为是大年29，4S店都放假了，保险公司，把我的车拖到这个一个修理厂里面。
0: 嗯。
2: 但是我这个车是一个这个新能源，我问他那个修理厂，我说，你们维修的话，就是因为涉及到电路问题，如果在你们这儿修，如果后期如果有自燃了或者怎么了，能负责不能？他们说他们也不能保证。然后
0: 不是啥情况呢？
2: 这个 4S 店，然后去郑州的 4S 店，他们说到他们那儿修，可以保证修好，就是还给我20%的返点。然后就在他们那儿让他们拖走了，拖走了，过年到正月15、16左右，然后修好了去提车了，不到一个星期，大灯灭了，正开着大灯不亮了。
0: 嗯。
2: 然后。我就给他们拍视频发给他们那个微信上发给他们，然后他们没人回复，我就第二天就把车开过去，他们说的是原厂的大灯都是卤素的，因为我这个车用的是 LED 的，
0: 嗯，
2: 他们就给我换了一个 LED 的，然后 LED 的坏了，他说换个灯泡就行，然后我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就开走了。在一个星期，就是一个多星期之前，然后去洗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大灯上面用的这个标尺和我这个车原厂的大灯不一样，我就怀疑这个车它给我换的配件是副厂件，然后我找了一个在当地找了一个 4S 店，让他们看了一下，他们说用的确实是副厂件，并且前段时间他们那个返点也返给我了，修车的时候我问过他。我说这个车修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他说7000块钱左右，返点20%，应该是1400，然后他们返点返给了我1700元整，但是我想修车肯定不会有肯定有整有零数，不会说刚好是那个钱，我就问他修车到底花了多少钱，然后他说你用返点除以你那个钱数就是修车花的钱，然后我心里就有疑问了，我就联系对方那个标的车的保险公司，给他们要了一下修车的清单，还有上面哪些东西更换维修花了多少钱，他们发给我了，一共花了10800多，并且现在我对着清单还有我车上面的配件，我发现他们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给我更换，但是上面写的确实更换，就是这个问题。
0: 你这咱捋一捋啊，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对方的责任全责是吗？
2: 对。
0: 然后你拖到哪家 4S 店去修了？
2: 拖到这个郑州新荣 4S 店。
0: 你是荣威的车是吧？
2: 对，荣威的车。
0: 你现在一反映他给你修的这个质量有问题， 第二没给你用原厂件，对吗？
2: 对。
0: 第三，你反映他给你的返点少了。
2: 对，他们实际给我发的返点和保险公司理赔的金额对不上。
0: 你这车现在还有毛病没有？
2: 反正车就是那个轮胎，当时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修完之后这个轮胎开着，说实话就开着车就跟扭来扭去，坐那个摇摆车一样。我到那里我就问他了，他说是你车轮胎的问题。我还又买了他们几条这个他们弄下来的这个破轮胎，我也装上去了，装上去还是摇摆。那个车现在我现在不敢开了，我就在家里面放着。
0: 嗯，那你今天到底来投诉什么？
2: 投诉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我感觉就是欺骗我。
0: 欺骗你哪儿？你说，就是没有用原厂配件，没有修好车，
2: 没有用原厂配件，并且跟那个理赔清单上写的更换，实际上却没有给我更换。然后还有就是返点吧，返点这个返点这个都是有证据可查的，那你有多少就是多少，为什么你也要欺骗我？就是这些问题。
0: 他给你修个车，他给你返点，他不给你做点手脚，他的返点从哪儿来的？你这个事情，你当时
2: 他没有跟我说，并且
0: 他会跟你说，这事儿需要跟你说吗？他一定要有出处的，他一定要有出处的，
2: 这个、
0: 你知道吗？
2: 他们说原厂的这个大灯的都是卤素的，怎么了？我都有视频。
0: 这个人不在线呢，李先生，你知不知道？首先，你们这个保险这个东西啊，这是不合法的。其次，我刚才跟你说，他既然要给你返点，因为保险公司都是定损的，你用几个配件换几个配件，保险公司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价格系统，这个价格系统都是询过价，全国市场询价的，所以这个4S店的利润啊，在这里边几乎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给到你了，这空间就在于有可能的手脚，也就是你反映的有可能出现的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该换的没换，该修的没修。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2: 哦，听明白了。当然，海洋老师，这个不是我要求的，是他给我提出来的。
0: 你不是你，他你同意没有？你同意没有？
2: 那他提出来的肯定我也同意啊！你又给我修好，又怎么了？
0: 那你想的这是鱼和熊掌必须得兼，对吧？但现实啊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我再提醒一下啊，李先生，这种事情实际上严格来说是违法的，你能明白吗？所以一般、
2: 嗯、
0: 对一般情况下不要去参与这种事情，因为而且这车是将来修好了之后是咱们自己开的，你为了跟他去分这个利益的话，你不顾的是自己的这个车辆的质量的安全和自己行车的一个安全。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其实我也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这个4S店都会给车主去承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有点不太公开的秘密啊，或者叫公开的一个秘密。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啊，我首先说，首先它是不合法的，其次呢，对于车主来说啊，你要掂量掂量这个事情。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明白了，已经就是这个羊毛一定要有出处的，保险公司是不可能给他这个 更多的钱的，他只会按照保险公司只会按照那个全国那个计价系统当中啊，人家询价系统当中去支付，那个利润其实已经不是很高了。对于四 S 店来说，他之所以能给你分出来那么高，你像给你到20%，

0: 甚至30%的这样一个返点的话，他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节约出来的，都节约到你的车上了。Understand？
1: 但是海洋老师，我认为的是，他们是把他们挣的一部分利润给我了。如果他们当时跟我说，我给你返的这个点，我要给你换副厂件，我不能给你用原厂件。说实话，海洋老师，我当时肯定不会让，我也不会要这个返点，你就给我用原厂件就行，你给我修好车就行。
0: 那是呀，那卖瓜的都说自己的瓜甜啊，他不能一开始就给你把实话说出来，实话说出来。
1: 关键是海洋老师，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大灯有问题的时候，我去他们 4S 店，到他们售后的那个维修车间里面问他们那个维修师傅，还有他们就是旁边那个就是接待售后的人，我录的有视频，我还问他们用的是不是这个原厂的灯，他还跟我说用的原厂的灯，原厂的灯都是卤素的。
0: OK，
1: 有的是 LED 的，给你换了个灯泡。
0: 打住、
1: 啊、
0: 李先生，你们俩之间的那个返利在我这儿我只当不存在，能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个东西它是不合法的，我是不能介入你们这一块的，你们爱怎么商量怎么商量。你现在就说你那个大灯不是原厂的，你还有其他问题没有？那个车轮子乱摆是吧？就开起来。
1: 他们给我用的这个维修的配件用的都不是原厂的，并且有些保险公司给我的维修清单上面有些写的是更换，他们也没有更换，用的还是老就是身上的老的配件。那撞的痕迹还在上面，
0: 那就是修嘛，他只修了这个配件，没有更换这个配件，但是他报销的时候按照这个整的新配件报的是吧？
1: 对，也没人给我说，这不欺骗人嘛，这不。
0: 哎，行啊，我知道了，我把这个郑州新荣威 4S 店售后接待吴鹏啊，吴先生在线上，我们把这事儿反映给吴先生啊。反映给四 S 店，让他们抓紧时间给这个李先生去接待，去不是去接待一下啊，去协商一下。喂，你好，是吴先生是吧？
2: 啊，是，您说
0: 啊，这个事情都有在听对吧？
2: 对，我在听。
0: 因为我不知道他反应是否属实，但是我估计大概率不会错太多啊。就包括他调出来这个保险公司报销的那个清单啊，该换的、该修的是吧？我建议你们啊。一会儿联系一下这个李先生，然后呢把这个清单你们双方对一下，该修的修，该换的换，把这事解决了。你否则的话，因为至于你们商量的其他事儿啊，那因为你们商量好的，你们也承诺的，我还把车修好，但是车现在没修好，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去解决一下好不好？你实在不行了，对，实在不行了，那最终如果再通知这个相应保险公司，这事儿就不好玩了，好吧，吴先生啊。
2: 嗯，我明白。
0: OK，谢谢。
2: 我们肯定第一时间修好，以修好车为准。
0: 好，
2: 既然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他到店的，我们给他解决就好了。
0: OK， 那就这么说了啊。荣威的全国客服也在线上听着是吧？请上来吧，让他们也这个督促一下。喂，你好，荣威全国客服是吧？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就刚刚这么事儿，这么一回事儿啊，您听明白了是吧？
3: 嗯。
0: 啊，听明白了就行。督促一下这家四 S 店啊，就是，保险这个事儿，首先是不能去商量这个价格，就是他们这个本身它是不合法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俩商量了之后啊，你这个车要给人家修好是吧？所以咱就光说那修车的事儿，你们督促一下这家店，好吧？
3: 嗯，好的，主持人。然后刚刚就是李先生反馈的这些问题都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嗯，
3: 一定会为用户核实反馈处理的。
0: 好，谢谢，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这个事情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其实大家说啥对吧，我也都明白这事儿啊，就是你像飞扬说硬把不能拿桌面说的话实说了啊，这智商这事儿给大家普一下法，你这咱们说的轻一点，你这不合规对吧，不合法，你说的重一点，你这事儿是违法的对吧，怎么能这么干呢？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首先不否认目前在4S店的这个修车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尤其针对这个事故车。

为了抢生意会给车主承诺一些返点，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不在少数。我们也不是光单拎出来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荣威这个4S店啊，其实如果你是4S店的，尤其是你是售后的，你都知道啊，几乎每一个4S店都这么干过，而且现在都在这么干。但是有一点，首先这事儿你们不能欺骗保险公司，你不能说这个配件我给保险公司报的时候，我本来是只是修了修没有换，但是我给保险公司按新配件去报的，你这属于骗保，对吧？你得在你合理的合法的收入里边，你的利润里边，你挤出来一点你给到车主，这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为了挤出来更多的东西，你挤出来一点你给到车主，这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为了挤出来更多的东西双方去分，你去骗保险公司，这第一，这是绝对是违法的，数量大了，额度大了，就涉及犯罪了。而且因为这个

0: 了，那我要修修车，我还能再弄点，那确实是个好事啊。但是你要记住，这个钱啊，是出在你的修车费用里边，他从你修车费用里边把利润挤出来之后，他能给到你的数量、质量是否还有保障，自己掂量清楚。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呢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以前啊，你可以打开这个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啊，参与这个线上粉丝节。然后呢，太平洋产险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这个活动还有礼品啊，等着各位啊。记得啊，微信上您搜索关注这么一公众号，它叫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啊，它那个洋也是海洋的洋啊，你别打成太阳的洋啊，它那个洋跟我是一个洋啊。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这个 UP 商城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的一个 S925 的银项链吊坠啊，这个520啊，送金饰的话，觉得价格是不是太高啊？前几天我去这个商超去逛了一下啊，有这个店铺啊，我也这个嘴欠，我就问一下啊，这黄金多少钱一克呀？啊，我也装了一个大款啊，我这黄金多少钱一克啊？啊，人家说1300多块钱一克，吓得我起来都窜了，啊，乖乖，现在金饰好贵啊，所以啊，咱们这个如果送金饰，所以实在价格太高啊，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银饰啊，银饰它的颜值在线，款式好看，性价比也高。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一款这个520心动礼物啊，这个是周大生灵动四叶草的一个925的银项链吊坠啊，这样的话，因为周大生嘛，现在门店也非常多，质量啊、售后啊都很有保障。那这款四叶草的一个项链的款式很经典，是首饰界的这个常青树了。阳光之下，因为它是这个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啊，在阳光或者灯的这个照耀之下是闪闪发亮啊，不灵不灵亮的，非常的好看啊。而且那个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周大生四叶草的这个S925的银项链吊坠啊，标签价380，今天 UP 商城咱们搞活动520的活动啊，和这个周大生品牌方的一个合作，直接给到您超低价。现在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另外光有配饰还不够啊，只要您在节目当中您回复秒杀下单，我们再送您知名爆款的这个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啊，这个有项链有面膜啊，这样一份很好的礼物啊，而且还配有那个周大生品牌的这个礼盒礼袋啊，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啊，需要的朋友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四叶草之外啊，UP 商城还有很多啊，你比如像那个周大生的那个璀璨什么星河的一个项链只要229，还有那个纪梵希的N27的口红188啊等等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去逛一逛。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大优惠全。

0: 家选移动，
1: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0: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1: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说到赫莲娜这个美妆品牌啊，这个爱美的女生啊，应该都不陌生啊，因为它确实大品牌。但是不陌生，不见得啊用过或者经常用，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点贵，它一瓶得好几千块钱。这一次啊，您可以跟着这个爆款商城来下单。爆款商城给大家这次备了这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一个礼盒，价格非常的这个划算啊。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3件套呢，核心就是它这个品牌专研的成分，海洋这个精粹啊，再搭配这个高浓度的益生元，配比是科学考究啊，专门针对很多朋友爱熬夜啊，皮肤屏障受损。今天的一个礼盒的配套啊，都包括这个哪几个明星单品呢？我们了解一下。首先，这个新肌水是200毫升的二次清洁啊，补水舒缓；还有一个修护的一个精华50毫升的，这个还有一个轻乳霜是50毫升的啊。这个轻乳霜也抹着也非常舒服啊，它一抹化水，锁住营养，不油不闷，尤其适合这个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用啊。重点是这个福利价格啊，礼盒里任何一款单品价格都在1000元以上啊，一整套要4700，就小5000块钱了。那今天的爆款商城，咱们美妆专场3件套啊，您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3件套只要1199。等于说一瓶就一件只要3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平常是几乎是买不到赫莲娜的这个相关产品的啊。所以如果您趁着这次机会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个赫莲娜啊，它的这个美妆带来的这个体验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流退换货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啊，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装修啊，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这个静安装饰啊，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米的房子整装仅需要10万块钱全部搞定啊，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价格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啊，不合格的话砸掉重新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0: 的心。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过了金水路之后呢，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是从政变路开始，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需要多点耐心通行啦。还有就是在27商圈的周边，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在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北向南，花园路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都会有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
4: 当然现在路上除了关注这个市区路况之外，高速路况咱也别落下。截止到这个16点钟呢，泰广高速濮阳段182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沿路高速登封段79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这个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唐庄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了。这两天这个天气啊非常复杂多变啊。特别是昨天下雨的时候啊，各位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车厢有这种漏水进水的这种情况呢？
3: 或者说是你的这个车里边感觉潮气特别重，然后又闷，开了空调好像又不制冷，
4: 对，
3: 怎么办？
4: 很可能就是由于前一段这个杨柳絮多发，然后堵塞了一些这种边边角角啊，这种犄角旮旯啊，这个时候啊就需要通一通。用什么通呢？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清洁除碳氧护机啊，能清洁发动机，把这些杂草丛生的不能说杂草啊，就是各种各样杂质丛生的，包括特别是积碳丛生的这个发动机内部啊，整个油路管道啊，给您彻底清洗一遍，然后呢，让发动机维持一个这种相对年轻的这种状态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也避免了我们这个车辆有更加进一步的这种损失，或者说有老化这种可能性啊。时刻保养爱车，咱不只是在每年定期换机油上，这发动机啊定期除积碳啊，也是保养非常关键的一步啊。发888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弯弯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是的，婉转的婉啊，
1: 是的，
0: 是丸子的丸，不是很爱吃丸子，
1: 加了个大丸子，
0: 但说话很婉转。
1: 樱桃狮子头
0: 啊，四季丸子也行。

0: 但说到狮子头跟四季丸子，你好像觉得它跟色彩美学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我今天看了一个热搜，叫
1: 什么热搜？
0: 饮品色彩美学。
1: 你这个饮品色彩美学是从何而来啊？
0: 就是现在网上开始教大家怎么把我们喝的这个水弄得五彩斑斓。
1: 嗯，
0: 怎么样，就是什么红色、粉色、绿色，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一搭，搭出那种大自然的调色盘的感觉。
1: 哇哦。
0: 我大概看了一下，它着重于啥呢，就是那种天然的色彩，
1: 嗯，
0: 提炼之后再造，
1: 是不是那种还比较浓郁的色彩，
0: 比如说红心火龙果
1: 啊，它确实够红，
0: 玫红，
1: 嗯，
0: 芒果
1: 啊，
0: 南瓜，那种非常亮黄的很阳光的感觉，
1: 哎，黄色植物，
0: 还有一些你感觉它不能吃的，像蝶豆花啊什么的那种，比较梦幻的蓝紫色，觉得它有毒
1: 啊。
0: 另外就是像抹茶、
1: 嗯、
0: 羽衣甘蓝等等这种非常清新翠绿的这种颜色
1: 啊，要想生活过得去嘛，
0: 嗯，都得唾手可得的这种天然的颜料把它怼到一起。
1: 你这个怼字用得很传神，
0: 就是咱们在河南必须得用这个字儿。
1: 哎，
0: 它通过物理的叠加跟排列之后呢，看起来都非常具有视觉的冲击力。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非常深入的思考。
1: 你是 AI 呀、啊？
0: 就是你看，我将会用最便捷。最深入的方式帮您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嗯、
0: 为什么中餐很少会推出那种新的美学，
1: 中餐那追求传统呗，是不是
0: 创新的美学，你像我们平时吃漂亮饭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它比较集大同，全球都是有的
1: 哦。
0: 而其实它大多数走的还是那种就是冲击力的色彩美学，
1: 嗯，
0: 而在我们物产丰富美食云集要啥啥都有的中国、
1: 嗯、哎，
0: 漂亮的东西太多了，
1: 是吧？
0: 我们想要突出重围，怎么样才能就是立于不败之地？那就得，
1: 那您再说说
0: 四个字：剑走偏锋。
1: 偏到哪儿去呢？
0: 所以就产生了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一口惊艳的美食。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内敛、藏拙，把好东西都藏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下面，然后等到这个人发现的时候，就会觉得大有乾坤
1: 哦。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那些看起来平平无奇、
1: 嗯哎、
0: 而事实上一口能够惊艳的你的美食都有什么。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
1: 嗯，可是说到这种色彩斑斓呢，我突然就想到前段时间去吃那个饺子。
0: 嗯，
1: 那可以说是饺子应该算是我们中餐传统中餐里边玩花活玩的比较多的了，
0: 可不嘛。
1: 嗯，你想想咱楼下那个
0: 点石坊，
1: 对，他光那个饺子馅儿就各种各样，这个颜色，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什么的，哎、不能有头发啊。
0: 因为不是你说到这个饺子、嗯、其实它那个饺子皮会有不同的颜色嘛、
1: 嗯、
0: 然后在一些东北菜馆子里面，它那个饺子皮甚至会做成就像白菜一样，
1: 嗯，
0: 一半是翠绿的，一半是雪白的、
1: 哎、
0: 这种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吃起来应该非常有创意。甚至在一些卖海鲜的店里边，你吃到的水饺它可能是那种乌漆麻黑的，黑的发亮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大多数时候呢是一些墨鱼啊、
1: 哦、
0: 像什么虾呀、
1: 哎、
0: 等等之类的，对，海胆啊什么的，
1: 鲅鱼啊，
0: 给你做出来那种极具鲜味的一些水饺的口味、
1: 嗯、对。
0: 其实我们去进行这些创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更多的并不是说它一定要漂亮了，
1: 嗯，
0: 而是说就是没见过，因为漂亮的实在太多了，没见过的才能吸引大家的眼光了。
1: 哦呦，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说说那些哈、
1: 嗯、
0: 就是传统一点，
1: 哎，
0: 平平无奇，但是一口惊艳的美食到底都有啥、嗯、我给大家打个样吧。
1: 您再说说、嗯、
0: 胡辣汤。
1: 胡辣汤一口惊艳。
0: 胡辣汤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啥呀、
1: 嗯、
0: 就是咱们抛开你是河南人这件事情不说 你第一次见胡辣汤，
1: 第一次，嗯，
0: 啥呀，这一碗糊涂、
1: 啊、
0: 是吧，
1: 哎，打娘汤里出来先灌一碗胡辣汤，
0: 这能好喝吗？
1: 嗯，
0: 这啥玩意儿，就喝到嘴里哇，令人为之震惊的这种美食，
1: 嘿
0: 啊，就是这种类型的朋友们，而不是那种你一看你就知道它很好吃、
1: 嗯、
0: 或者说是它就跟我们传统的认知不一样的一些食物，这不算啊、嗯、
1: 哎，
0: 嗯，我们就说一些就看起来非常普通但其实它能给你惊艳的感觉的、嗯、
1: 没错，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1: 当然说这个惊艳，我觉得传统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为之惊艳的东西啊，你就像那个从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了，河南馆呢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

0: 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呢，惊艳亮相，像朱仙镇木板年画呀，禹州钧瓷啊，包括这个浚县的泥姑姑啊，包括这个商丘的易简城啊等等啊，民间剪纸等各种传统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还有牡丹文创的冰淇淋、Q 版的唐三彩等您来打卡，感受中原文化的科技与古韵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到时候我们可以相约深圳，感受玉啊流淌的文明代码。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呢，我省的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20号，我省的东部、东南部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阴雨转阴天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风力呢，是东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家里的装修啊给提前安排上。说到装修的一些事儿，大家可以发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木材的含水率也刚刚好，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
12: 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1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3: 好吃又好玩。
14: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木
14: 啊。果然，大家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白胡椒淀粉浓汤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0: 它也不只有白胡椒，各种各样的香料。
14: 毛毛呀，
0: 啊，
14: 他说河南好多美食都是颜值不高，但味道很棒的。
0: 嗯，
14: 像胡辣汤、粉浆面条，咋拍都不好看。
0: 哎，粉浆面条。
14: 但是我们河南人爱的就是它原本的模样和味道。
0: 哎，我们就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这个好看的皮囊，我们就要这个
14: 好喝的味道，
0: 热辣的灵魂。
14: 雷他说胡辣汤就是那种褐色的黏黏糊糊的一碗，真的外地人看一眼直接劝退了。
0: 是啊，
14: 但是喝一口直接让他们上头。
0: 其实关于这个啊，我们在小时候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叫《舌尖上中国》，当时第一季的时候就想过要。
14: 我小的时候，
0: 就是我
14: 三十多了还小时候，
0: 嘿，我就是小时候
14: 年轻的时候，
0: 少年时期，《
14: 舌尖上中国》，然后呢？
0: 啊，第一季其实他都有想拍河南的胡辣汤了，但是呢，奈何当时就是发现不了胡辣汤的美，就不知道咋拍。
14: 那因为他没喝。
0: 哎。喝了，就是人家
14: 这太少了。
0: 哎，对，后来呢，第二季又想拍，结果当时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技术能够把胡辣汤的美展现出来。直到第三季，
14: 嗯，
0: 哎，他们去到这个周口西华县逍遥镇，去到了高某生那家胡辣汤，
14: 学会了灯光的艺术，会打灯了。
0: 哎，原来都没灯光是吧？你把这个句子说的
14: 太
0: 可
14: 爱。
0: 哎，对，是，后来是引进了这个我们。河南许昌这个灯光师团队，然后终于把胡辣汤的美拍出来了。
14: 反正胡辣汤这个东西你真得喝，
0: 咱俩说的跟真的一样，大家说不定都信了。
14: 对，反正我是编的。
0: 灯光师这轱辘是编的啊。
14: 是，确实，你不喝，我外地朋友来河南，他们都知道胡辣汤很出名，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嘛，
0: 是，
14: 都已经对他有认知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仍然坚持带他们去喝。我本人非常爱喝那个顺和路那家。
0: 嚯！
14: 然后呢？
0: 喝了喷火的那种。
14: 对，我是带四川人去的。
0: 哎，
14: 我觉得其他地方人就不配来跟我聊这件事情，只有四川人配。
0: 湖南人其实勉强也可以。
14: 湖南人他们吃那种鲜椒跟这个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差
0: 别、厚重感是 hold 不住的，
14: 对，他没有那种浓郁的感觉。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他当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河南人不会是用这个涮火锅吧？我说我们河南确实有一个鱼火锅叫胡辣鱼火锅，但是不是这个胡、
0: 啊，对，
14: 我还是强烈建议你去尝一尝，但是他没有尝他就连夜走了。
0: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朋友，哦，你刚才有一个措辞叫当时的朋友，明白了、
14: 有的时候你听话你得就是从细节当中去听
0: 是、
14: 听细节，
0: 当时的朋友。
14: 然后半度微凉他说、海肠
0: 啊、
14: 看起来肉色了，软乎乎的丑东西、炒完洗完炒干净之后巨鲜，软嫩脆弹。
0: 其实海肠长得有点像什么吧，就是当时我去广东湛江出差的时候，那个沙虫其实也类似这种东西。
14: 我觉得它像大号蚯蚓。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4: 本人最怕的就是这种蚯蚓，没有足、没有脚，然后乱孤用这些东西。
0: 哎，
14: 你像毛毛虫啊什么的、它虽然有一点脚，但是对我来说它也没脚，就是你看它你会起鸡皮疙瘩。海肠是我在烟台的时候毕业旅行是去烟台，然后同学说你尝一尝这个非常好吃，本地人非常爱吃。然后我看到它的价格之后，我说太难看了，我不想吃。
0: 那是因为它难看吗？
14: 我不爱吃这种丑东西、
0: 哎。
14: 然后直到后来有一天我毕业，
0: 有人请客了，
14: 自己赚钱了。
0: 嗯，
14: 对，也确实有人请客了，我没有办法拒绝。
0: 哦，
14: 我就尝了一下，哇塞，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味？跟沙虫是一样的。
0: 对，
14: 沙虫更恐怖。
0: 嗯，
14: 沙虫看起来就像那种肚里长的虫。
0: 哦嚯！
14: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爸妈给你
0: 打过虫，
14: 对，打虫，
0: 它
14: 真的像你肚里长的虫的大号的，
0: 哎呦，
14: 非常恐怖，而且它卖的巨贵，
0: 那是，
14: 它也至少是要三位数一斤的，但是
0: 你说是鲜的是吧？
14: 啊，对，活的嘛，
0: 啊，要是那个干的更贵，按克卖，
14: 对，但它能吃的部分只有外面那层皮。所以它大部分它的得肉率是非常非常之低的，所以它按克卖那很正常，可是，它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像那种 高阶的，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鸭肠的口感。
0: 哇哦，
14: 就是你把鸭肠想到它的极致好吃，
0: 生生
14: 就是杀虫的味道，
0: 嘿，
14: 而且它更薄更脆，哇，吃起来那种感觉，
0: 嗯，
14: 我只能说就只有吃过的人他才懂。
0: 当时在广东湛江应该也吃过那个杀虫捞饭，其实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海肠如出一辙。哎，海肠捞饭其实郑州做的挺多的了，现在、
14: 嗯、
0: 你像那个之前我们去过的银杏树，他们家有。
14: 对，但是我在银杏树就不吃那个、
0: 啊、为啥呀？就是有更多好吃的，
14: 对，他家值得吃的太多了、嗯、就像我们之前去吃那个白灼的八爪鱼，
0: 哎，
14: 你在郑州去哪吃到这么鲜的白灼八爪鱼啊？
0: 还盘你的手那种，
14: 对，然后吸着你的手，把捞出来之后直接放到水里一焯、嗯、然后就给你蘸、
0: 哎、
14: 蘸醋蘸芥末蘸酱油吃了，
0: 手没吃啊，
14: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只吃了八爪鱼。
14: 所以我没有在他们家吃过海肠捞饭，
0: 嗯，
14: 可能最开始吃海肠捞饭是在那个凯林那家，
0: 嗯，
14: 小罗号吧、嗯、
0: 哎，对
14: 啊，好像是在小罗号吃的，
0: 他们算是胶东海鲜，
14: 对，而且他们家的价格也算是比较贵的、
0: 嗯、
14: 就属于那种自己掏钱的话、嗯、可能不太会选择类型、
0: 哦、小罗号家有，然后银杏树有，最近我发现郑州海肠捞饭天花板、啊、原来是
14: 双
0: 河源，对，
14: 双河源
0: 真的不得不说，就是你海肠捞饭就拿这三家举例啊，那个小罗号的是偏咸了，然后银杏树的是偏酱味了，然后双河源的海肠捞饭对我来说是调味比较克制，能吃出来海鲜本身的这种鲜甜味道，它特别配上韭菜之后，韭菜竟然也没有那种刺激的味道，反而是甜丝丝的来自大自然那种清甜感，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是怎么做的呢？
14: 所以很多海鲜是喜欢配韭菜的，因为韭菜并不会夺它的味儿、
0: 嗯、
14: 但是如果韭菜跟猪肉啊什么放到一起、
0: 哎、
14: 是会有互相抢夺这种感觉的，
0: 是，
14: 这就很神奇。
0: 嗯，
14: 然后双河源我觉得好吃的其实并不是它的这个就是在网上非常火的这个海肠捞饭，是它每年应季的时候给你上的那个清口贝。
0: 哦呦，
14: 他家那个清口贝是只有在就是清口最肥的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会上、
0: 嗯、已经过去了，
14: 对，而且他会在网上上一些团购、
0: 嗯、
14: 就是你可以花极低的价格买上超级大一盆装出来那种，他吃起来特别像是蟹黄跟鸡蛋黄的中间、
0: 嗯、
14: 中间值，就是他蒸出来甚至是黄色的，因为他太肥了，肥的它的肉都发黄了，
0: 你说的我都馋了，
14: 这种感觉、
0: 嗯、
14: 哇，吃起来巨过瘾、然后还有他家有一个到处都有但是他家做的很好吃的，就是他那个荔浦芋头、
0: 嗯、
14: 砂锅荔浦芋头、
0: 哎、嗯
14: 啊，就是中间会有一些五花
0: 肉
14: 的肉
0: 片什么的，
14: 对，来夹它、
0: 嗯、对，
14: 当时我跟谢涵去吃的这两样菜，给谢涵吃的到至今他都记得、
0: 哎、
14: 他都还在跟我说你啥时候发工资你请我吃，
0: 我啥发胖他记得啥，
14: 对，然后从那以后我就不咋联系他了、
0: 哎、
14: 联系他我也不在饭点儿什么、
0: 哎、
14: 到时候还得请他吃，
0: 哎，请不起，
14: 嗯，确实是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当然、
0: 嗯、
14: 他家的水饺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0: 对，
14: 嗯，
0: 特别是那个海胆的水饺当中的一个爱马仕，
14: 海胆的倒是没吃，
0: 嗯，
14: 忘了是啥原因了
0: 啊，
14: 肯定不是因为我们
0: 最近有一个比较那个特别的，就是我觉得是他们家绝无仅有的，
14: 嗯，
0: 叫荆芥鲅鱼水饺，
14: 应该是新上的，
0: 哎，鲅鱼水饺有，荆芥水饺其实也有，但是能把荆芥和鲅鱼搁一块的我估计也就他们家了，
14: 嗯，
0: 有海鲜就是来自青岛的品牌在郑州开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神奇的组合，
14: 神奇的搭配，
0: 对，
14: 而且他家刚在郑州开店的时候是因为他在青岛上了必吃榜，
0: 嗯，
14: 然后在郑州开了，
0: 是、
14: 嗯、反正整体开了年头是比较久了，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
0: 嗯，
14: 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啊，微不足道的理他说煎蛋甜品不去尝的话你会觉得那不就是煎鸡蛋吗，
0: 啊，
14: 品尝之后你才知道它是甜品，
0: 嘿、嗯、
14: 决战食神里不就是吗，
0: 嗯，
14: 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什么，
0: 你说类似这种啊就是伪装成一个煎蛋的外形的这种甜品
14: 布丁啊，
0: 啊，对，它可能是其他的这个东西做的，
14: 啊、哦、
0: 有可能是用那个
14: 嗯、
0: 分子料理的这种形式，
14: 哦，我明白了，
0: 比如说芒果做成蛋黄，
14: 嗯，
0: 然后这个类似豆花做成这个外边的这个蛋清，
14: 嗯，
0: 啊，其实咱当时去永和伯爵的时候它很多甜品就是用这种思路，
14: 对，尤其是在前些年就是刚刚开始出现分子料理的时候、
0: 嗯、没错，
14: 很多店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而且价格卖的也不算很便宜、
0: 嗯、
14: 但是我个人是不爱吃这种华而不实的
0: 啊、还是咱没钱、哦，
14: 你要是给我弄的话，我可能更希望你用芝士。
0: 哎呦，
14: 你用重芝士，而且用咸芝士。
0: 哎呀，
14: 最好这个芝士它大有来头，吃着可噎挺，我就觉得值了。
0: 还真是重口味啊。
14: 我对，确实是哈、啊，有的时候好吃的东西能够让你一口惊艳的东西，它口味是要重一点的、然后就驰骋天下，哇，他发了好多呀，他发的太多了，以至于我都忘了为什么要念他的互动了。他给我发个照片，说你们猜这是什么？如果猜对的话，我就替你们俩把它给吃了。我知道
0: 啊，
14: 我知道
0: 啥呀？
14: 黄瓜。
0: 这是黄瓜吗？
14: 黄瓜，黄色。
0: 这明明是猕猴桃。
14: 对。
0: 奇异果。
14: 奇异果、我猜黄瓜，他猜奇异果啊！你一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俩猜的这个对不对？
0: 哎，然后还有好朋友啊，蓝哥说了，今天个人口味啊，红薯叶菜馍，然后红薯叶，这个
14: 红薯杆
0: 水煮了之后剁碎了，配上这个蒜片、干红辣椒一炒，然后这个红薯面条呢，配上那个红薯叶一煮，加上那个十香菜蒜汁儿。再加上那个炒红薯饸饹，还有炒红薯饸饹，还有我们老家一道美食糊涂茶，配上那个炸馍片，哎呀，我是好像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吧？是吗？
14: 你最后
0: 全是红薯。
14: 你最后这句感叹特别像是就是网友对我的评价，因为我每次说这个小东西特别好吃，这个小吃特别好吃，他们都会说这主播没吃过啥好的。我确实是没吃过啥好的，希望网友如果有心的话，可怜可怜我，带我去吃点贵的。
0: 那你就得跟驰骋天下学学情商了。
14: 怎么？
0: 人家都说了，无论别人请你吃什么，你都要夸，一定要说好吃。
14: 哦。
0: 难吃也得说好吃。
14: 啊、哦。
0: 要厚道，要不然下次人家就不请你了。
14: 哦。
0: 你看看，找到原因了吧？
14: 但是确实很好，他家确实是好吃的。
0: 哎。
14: 因为有时候我请谢涵吃，他还要
0: 加菜是吧？
14: 歌词在我们节目里不能播。
0: 哦，
14: 憋死我了。
0: 哎呦，
14: 就是他是会，
0: 大家可以理解成逼，
14: 对对，全部要逼掉那种，就是打快板那种。
0: 哎呦，
14: 所以谢涵不是那种会跟我是厚道，不是那种厚道会跟我客气的人。
0: 哦，
14: 然后他说一直是听你说经常跟谢涵就吃饭不带瘦手，是因为瘦手不抢着付款。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是我没有谢涵能吃
0: 哦，是这样。
14: 我跟谢涵一块吃的话，就是我的胃口也会好一点。
0: 嘿，
14: 我跟瘦一块吃吧，就是我看对面也坐个美女，心情不好。
0: 哎呀，吃不下去了。
14: 对，我还是喜欢在短视频里看美女，我不喜欢现实生活当中有比我好看的人出现。
0: 那比较难的这事儿。
14: 怎么难了？我多充点话费不就行了？
0: 得嘞，充话费那也不见得够，你得用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知道吧？
14: 随身 WiFi，
0: 对，
14: 随身 WiFi 是个好东西，就是你走到哪儿，你家的 WiFi 就到哪儿，所以就是可以实现你随时随地看剧、追剧，
0: 看美女自由，
14: 哎，等等等等，同时你的朋友们也可以蹭到你的这个好处，
0: 是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用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

0: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0: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那么半点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8: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先来看郑州市区，总体来说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哈。郑州大道北向南，在正边立交这个路段哈，现在呢已经开始明显的车流量呢增大了。还有大学路，在龙海路的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多一些耐心来通过。除此之外呢，郑州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省内的高速呢，目前呢也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
7: 感谢丁氏的提示。那如果各位在装修这件事上啊，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也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呢，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啊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的整装现在仅需要10万就可以全搞定了，包含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的权威监理验收，不合格咱直接砸掉重装。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大牌的升级，1000元的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啊！赶快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驰啊。七优说哟，今天改单口了啊，确实这个瘦瘦休年假了啊，本周呢由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荒岛求生如何生存下去，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巧。每个人的生存策略和技巧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群里边这位梅磊朋友说，确定荒岛没人啊，我可开摆了啊！我可就平时工作太忙了，有的时候啊，难得遇到一个人清闲的时候，是不是给你带上鱼竿就更幸福了？我觉得，要是乍一到这个荒岛上，那钓鱼那都不是解决生存的问题，这是快不快乐的问题，对不对？哎，玉树没有林峰来了啊，说特别有发言权，说荒岛这我熟啊，以前我在西北哪个工地不是荒无人烟啊，只要有我的挖掘机哈，有地方加油，你敢让我再多待几年，我估计能给你建座城啊。说话说今天没有戴耳机，没办法这个功放啊，没事偷溜着听就行啊，听广播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知道吗？非得戴耳机干什么啊？确实，这个今天就跟大家来说啊，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啊，说你不能带火机啊，然后不能带什么的，你可以把你的挖掘机开过去，好吧？假设比如说是有一艘船这个搁浅了，你在这个船上，哎，正好船后边呢，反正你出来旅游嘛，带上你自己的挖掘机也非常正常，是吧？让你的挖掘机也见一见外面的世界。是吧，然后正好搁浅了，在荒岛上呢你得度过一段时间啊，然后呢你就把自己挖掘机开下来，对不对？哎，说到这儿了，大家见过那个挖掘机上板车吗？如果说您没见过的话，我建议您搜一搜这个视频。有一次我在路边看到一个挖掘机上板车啊，我都看进去了，就给我看呆了。各位朋友们，就是挖掘机上平板的那个板车，就是拉它的那个板车啊，其实是不需要一个斜坡的，它是可以靠自己的这个斗，就是前面那个大爪子，把自己啊先撑起来，就是撑起来一边，然后搭在那个板车的台

0: 边上，然后呢这个钩机啊就是再转过大臂再转过去，然后呢再一撑他另外一只脚就上去了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玉叔没有林峰，你这会儿下班了没？你能不能拍个短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贾继东说，那你啥都能带啥都有，那还求啥生啊，吃饱喝足玩腻了再说呀。也是个方法啊。旺仔小馒头说，马路老友记的群怎么进啊？我记得之前您是在里面的啊。想要进群的话，您现在回复朋友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因为建群建的也比较多了啊，所以最近呢没有开新群啊，但是这个24群应该还有十几二十个这个进群名额啊。您要想跟我们的车友一块儿在群里面聊聊天玩一玩，您就回复朋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枫叶说，这给车友们聊的这还哪叫荒岛啊，这明明就是度假村呢。所以说咱听友真是想得美，我跟你说。就好像这个所谓的荒岛啊，就是替大家呀屏蔽掉了繁忙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就让你自己在那儿还想痛快就痛快啊，怎样也说啥都有还叫荒岛求生吗？那就是去度假了。行，没事啊，你各位发散啊，咱随便来说啊，荒岛求生你如何生存下去，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巧？主要是有的时候给大家提的这个条件太苛刻，以后啊没有什么必要，对不对？我们要的是大家在条件充裕、物资充足的情况下，你会有怎样的一个生存策略啊。就好像每个人开车出去啊，这个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说，我必须啊把保险买齐，有一些人说我必须裸奔啊，但是到出了事故有您后悔的。对不对？那开车出门最担心的就是路面上的小刮小蹭小磕小碰，到时候呢没有保险手忙脚乱，是不是？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啊，我们给您配备专业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我们这儿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沟通，出险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现在车险改革以后呢，车损险特别的值啊，当然也是强制买的，这个里面呢已经包含了以前您需要单独买的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啊，现在全部打包进车损险里面了啊。如果您不知道这个信息的话，有一些保险业务员还说呢啊，赠送给您涉水险盗抢，其实您都自己买了。还有一些险种虽然说是附加险，但是真到了用的时候啊，花小钱办大事啊。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代位求偿，还有就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还有车轮单独损失险。尤其这个车轮单独损失险，对于一些轮胎比较贵的啊，或者说你换了这个好的轮胎的朋友还是很友好的啊。这个真到用的时候省下不是一星半点。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我们的专业团队啊帮您把这些各项的保障啊、这个险种啊梳理的明明白白的啊。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自己的信息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随便聊个什么话题啊，炸出来好多这个开挖掘机的朋友啊。杨子这位朋友，杨子啥时候去开挖掘机了？不是演戏演得好好的吗？这不是啊。杨子说，嗨，上板车呀对于我来说啊家常便饭，一个工地干完了，下个工地啊就得上板这个拉走了啊。有没有朋友能这个现场演示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的，我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大家都瞅瞅。真的，那天就是正好在路边，我也忘了自己在干嘛了，然后斜对过有一个这个挖掘机，就是干完活以后呢要上板车然后去下一个地方。我看他上板车，我大概看了20多分钟，真是有意思。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挖掘机里边操作师傅啊，就是这种精湛的这种对于挖掘机啊，就感觉就跟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种精准的操作，然后呢又完成了一个你想不到他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就打心里边觉得，就是都是怎么说呢，首先是很专业，其次呢就是他需要一些想象力然后才能做的。哎，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玉书没有林峰也说了，下雨了，2天没上挖掘机上干活了，可得好好歇一歇啊。以前我们收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里面啊，有一大批这个挖掘机司机啊，他们主要是活动在这个河南和山西交界处的山里面啊，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儿信号特别好。每天都锁定收听我们。当时我上节目啊特别有底气，因为我就感觉谁要敢欺负我，我就抱这些挖掘机师傅们的大腿啊，他们什么拆不了啊。来，今天咱跟大家说的是，如果说是荒岛求生啊，你怎么生存下去，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巧。这个乐此一生说了，我比较能挨饿，属于是生存技巧之一。你是不是就是属于那种有个喜帖以后可以坚持3天不吃饭，然后中午去赴宴的那种？还有次生不凡说，我得带上这个打火机和刀啊，这个呢有利于这个生存啊。相信大家首先就是要解决一个户外生存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对不对？哎，遇到这种猛兽啊或者什么呀，你首先你得拿个趁手的工具，你要是没带刀，你肯定要随手捡个石头树枝啊锋利的东西啊什么的，你首先你得保护好自己。其次呢就是人体正常的一个代谢啊，吃啊反正就吃喝拉撒吧啊，然后就得考虑到这个取暖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人已经进化到他没有办法在自然界当中这个正常的这个维持自己的这个体温了啊，所以说得这个小心一些啊。行，大家还有什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策略，或者说哎你的这个特别的生存技巧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啊。最近如果说您想要这个装修的话，毕竟啊这个春夏啊装修的比较多，那您得会精打细算啊。这个呢不是说抠，而是说您要把钱啊花得值一些啊。如果装修想省钱，怕套路怕冤枉钱的话，您就发送这个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现在呢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由我们媒体监督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在我们这儿登记一下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这个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这儿选装修啊，媒体监督之下您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今天带领大家呀，咱一块儿荒野求生啊，就是突然一觉醒来，你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之上，怎么办？如何生存下去？你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巧？今天咱来聊一聊，唠一唠啊。Hello， 这位朋友说，荒野求生能点外卖吗？你这样过分了啊！我虽然刚才说没有太大这个条件的限制，是吧？你倒可以带一些你想要带的东西，甚至信号都可以给你，点外卖。确实是有点过分了啊！我还设想到了，我说这到底要不要让大家带手机，有没有信号啊？你已经想到点外卖过分了吧？我这想大家不要再问条件了啊，就想着就咱就来说一说你是怎么生存下去的啊，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巧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时间关系啊，下个小时我们可以接着唠。那最近呢，这个五月啊，节日比较多，想给自己或者爱人送一件贴心的礼物，优选护肤品。这个呢是每一个朋友都需要的，也不会送错啊。看一看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主打维稳修护，可以说送亲友有面子，自用呢养护皮肤。关键今天呢，您不到三折的价格就可以拿下。赶紧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绿宝瓶三件套里面呢，核心的一些专研成分再搭配高浓度的益生元配比啊，科学讲究，特别适合有一些爱熬夜的朋友，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这一套护肤品呢就能修护受损的基底，强韧皮肤屏障，从而改善您的这个肤质。都有什么呢？这三件啊，首先是这个赫莲娜的新肌水200毫升，二次清洁加补水舒缓的，还有赫莲娜的修护精华50毫升，里面的海茴香原生细胞从基底啊强韧屏障，以及赫莲娜轻乳霜50毫升。重点来了，那这礼盒里面任何一款单品啊，价格都在1000元以上，一整套原价4780元，但是今天爆款商城的美妆专场，您三件套下来总共只要 1199元，平均一件啊只要300多，您就可以带走这一整套的高品质的护肤品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呢赠送您高定礼盒，质感高级，而且配专属的礼袋，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不管是送女友啊，送媳妇儿啊，直接选赫莲娜绿宝瓶，绝对没错，自用也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

0: 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时间来到了下午6:00，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交管支队5大队，了解一下辖区的路况信息。你好，孙警官。
5: 哎，您好。目前我队辖区交通基本正常，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北三环和中大道目前车流量正常，高架上无事故无坏车。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文明驾驶，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4: 好的，感谢孙警官的这个梳理。那高架桥上行驶呢，如果说和前车啊，一定要保持好这个安全的车距。另外多提醒一句大家啊，未来一周呢，郑州市或者说河南啊，多地会出现这种阵雨和降雨，您要警惕这个水磨效应，就是刚下雨的时候呢，您的汽车轮胎会和路面啊中间啊隔着一层水膜，这个刹车和制动的距离呢都会相应的延长，所以说一旦下雨呢，要和前车保持好更加长的这样的一个制动和刹车的一个距离啊，跟车不要跟得太紧。那更多的高速详情，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氏。好，我们再次来尝试一下连线一下我们的丁氏。那最近呢，如果说您想要装修的话，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了，既能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让我们的媒体呢全程为您的这个装修事宜保驾护航，而且呢还能免费获得这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您的入住呢更安心啊。这个您可以继续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登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继续尝试连线丁氏。你好。
6: 要张弛，那这会儿呢，省内的高速哈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有一处施工，在京港号高速郑州段640到667公里这个地方呢有施工哈，期间呢是双车道通行的，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8月31号，请各位经过的话呢也小心避让事故车辆。另外呢，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看到之前有车友的提问说，郑安站上高速走绕城高速可以免费吗？那可以实现全程免费哈。郑州籍的牌照有 ETC 的小型客车从郑明高速的郑安站上走绕城高速的东三环南站到莲花街站，中间这11个站点啊下站都是可以实现免费的。更多的免费站点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发送免费这俩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了解。张弛。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最近有没有朋友出差去深圳啊？记得去我们的河南馆转一转哈。5月21号到25号，第23届深圳文博会启幕。河南馆呢，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朱仙镇的木板年画，禹州的钧瓷，浚县的尼姑姑，商丘的一剪成民间剪纸等传统的非遗技艺啊轮番上演，还有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唐三彩等你来打卡，感受中原文化的科技与古韵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让我们相约深圳，感受玉流淌的文明代码。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接到了一位听众的抱怨，说你们这广播里啊，有的时候说的呀也不准确。我听咱一个主播说，说鱼缸里边啊放生姜可以优化水质，还可以去腥味儿。我就好奇，我就放了一块，结果呵，一觉醒来，我的那些鱼啊全嘎了，怎么回事？你们这些那个什么主播的话还能信吗？我想了想，我说您该不会听的是阳光美食团吧？

0: 这句话他在他的那个节目那个语境里面，你说生姜啊优化水质去腥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设想里边就是他这个容器里边应该是没有活鱼的那种，你知道啊，他可能有那种去鳞以后啊就是收拾好的鱼，然后呢去腥味，你知道。所以说啊，这个想要找到这个志同道合的人和话题啊，咱得去对频道啊。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下班路上想要找一些这个幽默和搞笑的乐子，锁定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那就没错了啊。如果说您想找一些知识的话，那在我们这儿也有点。我们跟谁都能对得上啊。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啊，免得一会儿再多做解释啊，说说今这周休年假都是我一个人陪大家下班路上。多说一句，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继续来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在山东青岛有一个00后的男子啊，完成了一场硬核的骑行之旅。有多硬？他历时60天骑行了4388公里，从青岛出发，经318川藏线抵达了拉萨。据当事人胎先生这个透露啊，说起初呢自己只是想去西藏玩一玩，结果某一天呢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说哎，我能不能骑自行车去？于是呢立刻买车收拾装备，3月11号上路，4月进入的318以后呢，一路也是遭遇了暴风、暴雪、泥石流和高海拔的低温，中间啊多次想放弃，但最终呢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啊。他说他的答案是趁年轻疯狂一次。好，这也太疯狂了啊，这60天4388公里，从青岛到拉萨，你从青岛到郑州，说实话放弃的人都能很多。这一手蓝莲花，青春没有售价，这铁定能到拉萨，对吧？回来的时候啊，应该满脑子都是哎呦骑不动了骑不动了骑不动了啊。一般来说呢，完成一趟骑行啊，这个不容易，尤其是这趟骑行啊，大家也都知道，去西藏的路上你要不做好防晒啊，对于人的这个摧残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出发时啊小小年纪啊，回来的时候呢可能就一把年纪了。夏天咱做好防晒啊。再来关注下一条，说这个在四川成都啊，小狗坐机器狗逛街就惊呆了路人啊。怎么一个小狗坐机器狗呢？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啊。不但各位看，这旁边路人啊也纷纷驻足。

观看。有的还拿起手机拍照留念啊！网友说了，像极了这个妃子啊出门遛弯儿。他就有什么呢？现在有一种机器狗，不就是也是那种四脚的那种机器人嘛？然后上面呢有一个像是一个空盒子吧？啊，总之就是放了一个平的这个像纸盒子一样的，然后小狗呢就坐在上面，远远一看啊，特别像那种坐轿子的那种感觉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我觉得配 BGM 应该是这样的，汪飞驾到通通闪开，对不对？这属狗狗嘛，汪飞是吧？机器狗宠物狗，那机器狗就想不通了，同样都是狗，为什么你高贵啊？为什么你能骑我呀？对不对？别人都是扶老奶奶过马路，你这算是骑老奶奶过马路啊？那么问题来了，狗一直坐在这个机器狗的背上，这狗算是溜了还是没溜啊？对不对？而且平时我们总说，哎呀，忙得跟狗似的，忙得跟狗似的，狗表示我不忙。来，今天跟六点刚上车的朋友说一说我们的话题啊，我们的话题是荒岛求生，你会如何生存下去，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巧啊？一觉醒来啊，你在一个荒岛上，当然咱这个条件比较宽泛啊，你想带点什么都可以啊，带什么都可以，但是鉴于上个小时的经验，大家不能点外卖啊，不能点外卖。你想带个什么火呀、刀啊、甚至是手机啊、什么挖掘机啊都行啊。但是点外卖确实过分了啊！点外卖确实过分。荒岛求生如何生存下去？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巧？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另外有个事儿啊，上个小时忘了提醒大家了啊。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可以说这个万能通这个项目组吧，开始抽奖了，各位。您赶快回复888啊，每个人呢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多数呢是万能通的，应该是一个优惠券啊，还有呢您有可能这个抽到这种限量的一些这种周边啊，反正我听说是有啊，一会儿我也试一下。您现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抓紧时间参与抽奖，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抽奖机会。如果没抽中，想再抽，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抽奖机会了啊！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啊！比如说您抽到这个优惠券了，又正好需要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哎，用我们的优惠券买一单，下完一单以后呢，还能再抽啊！目前没有下单的，应该是可以直接有一次抽奖机会的啊，让大家这个都玩一下。你像我们的万能通呢，现在也是服务了超过10万车友了。这到了夏天了，车辆啊输出的动力足不足很重要，因为好多朋友都开始开空调了。你别一开空调啊，这车更没劲儿了，你知道吗？网友冰咖就说了，说这个万能通用了以后啊，油耗从8点多已经降到这个6.3了。小牛说，哎，加完万能通以后啊，发动机运行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啊。您现在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既可以下单又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啊。记得我们这个活动呢应该是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您一定先抽奖再下单啊，您别先下单就少了一次抽奖的机会啊。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哦，这儿写有啊，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呢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就是我们的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抓紧时间吧，你随便转一下，你能转个周边也是好的呀，对不对？您能转个这个满减券，也能为自己买万能通啊省下不少的钱。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抓紧时间参与进来。

好的，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不哭》啊，这不知道为什么，听着王心凌说忍住不哭，然后心里边老想到那些伤心的事儿。确实有一些朋友说那不得不哭啊，如果说我装修踩坑了，多花了冤枉钱，最后住进自己的新家呀，发现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真的叫一个欲哭无泪。所以说装修这件事儿呢，大家真的是既期待又担心和纠结。期待肯定期待住新家，担心就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的没经验，装修公司的店大欺客，最后装修效果和预算啊远超自己的一个想象。再加上有一些售后的问题，怕工期拖了没人管，怕这个材料偷工减料，维权无门，那我们等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针对咱们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另外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

0: 普装饰作为施工服务方，我们也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来监督您的施工工程，保证了三个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送家装节，还可以报名享受更多硬核福利，比如说工程工期啊，规定是90天的，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还有就是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偿，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在我们账户里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有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您的损失，还有就是签订闭口合同，保证是零增项，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这会儿后台满屏都是回复888啊，来参与抽奖的啊，您也可以这个来试一下。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应该是不管您有没有在这儿下单过万能通，现在呢都会有一次就是本轮这个抽奖的活动的一次抽奖的权限啊。如果说您没有抽中，比如说那个周边啊什么的想要，您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然后呢就会再获得一次抽奖的这个机会啊。比如说就想要那个叫手机支架还是冰箱贴啊，反正是那个这个一个节目的这个周边啊。另外呢，就算没有中那个冰箱贴或者说那个周边，你也可以拿到万能通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呢您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就非常方便了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3万公里以内的买我们的单瓶的万能通就行了，3到8万公里以内的，3到8万公里之间的，我们建议您购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8万公里以上积碳比较顽固的，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版就可以了。行，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再来看一下大伙儿聊的话题，荒岛求生如何生存下去，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巧啊？配送这个朋友说把胖东来带过去，再带花不完的钱。咱就且不说把胖东来带过去的难度，现实里也没有花不完的钱啊，你怎么带啊？而且这商场都已经搬过去了，你荒岛求生应该里边也没什么收银员，你知道吗？你就自己拿就行了啊。哎，说到这个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刷到那个世界第一网红叫野兽先生啊做的一个这个，也就应该叫生存挑战吧，啊，其实也不太算生存挑战，就是说他直接 封闭了一个超市，就是说突然封闭了一个超市，然后对超市里边现在正在选购的人说，我会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淘汰挑战开始，就是你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选择在这儿啊生存下去，到最后留下来的这个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人，比如说有10万美元的一个奖励或者50万美元的一个奖励，于是呢大家就在超市里面。啊，然后呢开始比如说囤这个吃喝呀，然后想晚上这个庇护所呀，这个睡觉的地方啊，哎，什么娱乐活动啊等等，哎，有一个这个短视频，哎，大家可以也搜一下这个野兽先生啊，这个可以看到。那基本上就跟你啊把胖东来搬到荒岛上，然后在那儿求生模式差不多了，就有一个大超市，你知道吗？啥也不缺了，可以说。蓝东坡说，说到荒野求生，我强的可怕啊，像什么贝爷呀、德爷呀，什么那些荒野求生搭建呢，我看的很多。如果按照现实的情况的话，我会带个火种啊，然后带点种子，红薯苗啊、土豆、玉米、辣椒苗，我会种这些食草果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我这个身板啊，也不用等待救援，就算是不带救援啊，也能比你多撑两天啊，就比我多撑两天啊。说第一回感觉一身膘也是一个优点啊。说另外池妹子是怎么想到这个话题的啊？是不是现在压力太大了？想逃避一下啊？支持你，男人嘛，一年也有也得有属于自己的几天。哎呦，我定这个话题的时候，倒只是从有趣没有趣的角度考虑，我倒没有考虑自己压力最近大不大，就还好吧，啊，当然这个没搭档啊，确实说话费点劲啊，这个等瘦瘦年假回来以后呢，确实会好一些啊，但是其实我也担心，我也有担心，就是担心啊，这周在瘦瘦没有在的情况下啊，然后呢我的节目收听率啊一路长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商品啊，推荐的好物啊，回回卖爆，到时候瘦瘦回来的时候，会不会让领导觉得瘦瘦才是这个没有卖爆的原因？所以说这周啊，大家买东西啊按需索取，好不好？有必要咱就下单，没有必要呢咱不能卖得太好，不然瘦瘦回不来了啊。那接下来要跟各位推荐的就是最近送礼物特别合适的这个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嫌金价太高，其实银饰呢也比较保值，然后呢颜值在线，款式好看，关键是性价比也高。UP商城推荐的这一款呢，也是周大生的，线下门店随处可见，质量、售后服务都不错。这款四叶草项链呢，款式是非常经典的，可以说是首饰界的一个常青树的一个款式了。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下呢，或者灯光下闪闪发光，细腻好看，还有一些珠光感。戴上去以后呢，哎，锁骨这一块氛围感拉满，而且它这个四叶草呢是可以转动的啊，转起来像雪花一样不灵不灵的，再配上这个锆石的点缀啊，在光线下、可以说是璀璨灵动，闪耀亮眼。说一下价格，日常这个标签价呢是380元，但是这次呢咱们是跟品牌方直接合作，拿到一个超低价，您到手只需要219元。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知名爆品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嗯，好事成双，带精致项链保养水润肌肤啊，双重宠爱，一次性给您安排到位。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专属的鉴定证书啊，官网也可以积分，郑州仓现货啊，您现在下单呢同城急速发货，让您比如说520之前啊，这个能够及时的送出啊，让礼物和爱都能准时到达。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现在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9: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哎呀，这会儿大家真的是就关键词在刷屏哈，然后有回秒杀的，有回钻石的，确实今天回了，但凡只要回这两个关键词的都是有好物推荐的啊。那刚才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四叶草的项链哈，真的啊，这就跟大家说拼手速就得拼手速，因为周大生的这个四叶草的这个零钻的银项链已经售罄了啊。但是呢还有一款这个爆闪的璀璨星河，哇，这个我们的小伙伴发了一个视频啊，真的是有点闪瞎我的眼哈、啊，好闪呀、啊！但这个售价也很给力啊，只要229，但是库存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都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的。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有更多的选择，直接回复钻石来挑挑选选哈、啊。因为呢我们之前上一周给大家卖那个莫桑钻呀，就是热卖了一周，真的就是大家的下单数量可见之多呀。而且呢微信平台还收到了超多的好评反馈，很多人都说收到货了真闪呀。而且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说结婚纪念日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给老婆送惊喜了。所以呢也应大家的强烈要求，最后一波返场加库存，大家趁着5月的礼遇季活动期间，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哈。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赶紧来挑挑选选，因为现在的活动力度真的特别大哈。我们是直接跟广东的源头大厂直供，色度呀包括净度都是不错的，妥妥的珠宝级别，而且全部都是925的银镶嵌，日常戴啊，就是不会过敏，而且也不会变色的。咱们的车友还有专享的价格机制，相当于专柜同品质的2.5折，爆款商城平台再补贴优惠券，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而且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给大家推荐一波，首先是比较精致的耳饰，那戴上去真的非常显气质哈。这个耳饰全部都是925银针，大家可以放心入。我们刚刚不是说四叶草的那个项链没有了吗？但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莫桑钻的经典四叶草造型的耳钉啊，非常的小巧温柔，也不挑任何的年龄，券后只要199啊。还有一个是碎冰冰的耳扣啊，明星同款，券后只要259，非常的 bling bling 的哈。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这个爆款项链的哈，让锁骨发光，穿搭更显高级感的，也是给大家配的全部都是925的银链，有一个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也是专柜断货款，这个券后只要269。那还有一个比较霸气的，就是3克拉的大克重的设计的繁星满钻吊坠，这个券后只要359。说实话啊，这个300多块钱就可以拥有3克拉的自由了。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手链都是满钻的手链哈，然后还有满钻的项链，大家都可以来挑挑选选。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的哈，支持复检，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还专送这个专属的礼盒礼袋哈。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来选购了，热卖一周最后返场。所以说不管是大家上班通勤呀、约会逛街呀，还是说日常的一个这个穿搭，都是没有问题的，绝对会让你非常出彩的。趁着有优惠啊，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啊，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9: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期节目呢，咱们一直在聊关于博物馆啊里面的一些文物或者宝藏什么的哈，或者是馆藏。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啊，怎么样带孩子逛博物馆才能让他真正的入迷呢？很多家长带孩子逛这个博物馆哈，经常会用到几个比较致命的招数。第一个呢，就是赶场式的啊，恨不得把所有的展厅都看完，孩子呢体验感也是不好的哈，也累得不行。第二个呢，就是那种导游式的，走一个展馆会讲一通，然后孩子其实也大概率是听不进去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作业式的哈，要求孩子记住至少10件文物，然后逛完之后还要再写一个观后感。其实

本来是挺有意思的事儿，硬生生的变成了一个作业哈。其实带孩子逛博物馆呢，核心其实就四个字，就是尊重孩子。哎，我们也给大家提供几个又不累又有收获的几个小建议哈。首先第一，参观前必须呀要做点功课，比如说咱花个十分钟啊，或者是二三十分钟，跟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博物馆的官网或者是公众号哈，挑一两件孩子就直接他感兴趣的文物啊，比如说就问问孩子，哎，我们要不要去找那只8000年前的骨笛呢？就让孩子带着悬念去哈，就有一些探索欲了。第二呢，我们可以跟着孩子的节奏走，其实他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多多停留，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跳过的哈。哪怕他在一个展柜前站了10分钟，千万不要催，也许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跟文物对话呢。那第三个呢，就是学会问好问题哈，不要问说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朝代的吗？这样的话只会让孩子觉得你又在逼我回忆知识点了哈。可以试着问，哎，你觉得古人是怎么想出来能做出来这么精美的花纹的呢？如果你是当年的工匠啊，你最想在这个青铜器上刻什么呢？这种开放式的问题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表达欲。还有啊，就是我之前在博物馆的时候也见过一些孩子啊，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你就感觉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自己会带一个小书包，然后里面装着笔和本儿啊，自己就会去记录下来。还有的我见过一些孩子直接就把那些文物直接画在了本上哈、啊、然后带回去之后他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哈、啊、就是专属自己的一个历史书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逛不完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博物馆它就是不是体育馆，不需要跑完全程，哪怕一次只看一个展厅，甚至只看一件文物，只要孩子有收获就足够了哈、啊。那么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家长啊，就是也真的是要感兴趣的。如果说咱也不做功课，然后自己就在那儿刷手机，却要求孩子认真，其实这种敷衍孩子也是完全能感受到的哈。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和孩子都是可以提前来做做功课的。比如说这个场馆有一些历史，有一些朝代的历史你是想要去了解的，然后提前把这一段的历史可以先做一个功课，然后呢再带着这里面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经典，或者是书本上的一些就是我们见不到的一些文物，然后再去寻找它，这样带着一个好奇心去探索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就关于孩子带家长逛博物馆的啊，就是让孩子沉浸式的去打卡，然后对这些文物产生兴趣。那另外一个大家也千万不要忽视了，就是这个家长们要注意，3到18岁呢也是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哎，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儿这样的情况，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很多家长基本上都只普遍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却忽略了氨基丁酸，哎，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哈，它在儿童成长营养的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跟应用的。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里面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成长"两个字，哎，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有没有经常在从事户外工作，或者是这个在外面经常出差的啊？然后或者是家里就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挺高的，今天就给大家送一波流量的福利，就是交

里行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而且呢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关心装修的啊，有很多的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就既期待又担心还比较纠结。为啥这样说呢？因为装修首先都是家里的大事儿哈，肯定是期待住新家的，但是这个过程呢真的大家都会有担心，比如说这个店大欺客呀，或者是装到一半让你增项加钱的，另外哈、啊、就是会不会担心这个施工偷工减料啊，售后维权无门等等哈、啊、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哈，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而且呢这个我们让万千的业主来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这个从头到尾给大家这个做监督施工哈。另外的话就是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首先是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喊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一旦发生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还有就是告别领这个增项套路，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是由雨桐给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后天就是520了，是不是啊？大家这个心动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呢？520送礼物，想买金饰，但是觉得价格有点高啊。其实银饰的颜值也是很在线的，而且款式还好看，性价比也高。UP 商城呢，今天就带来了一款心动礼物，来自周大生的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儿。啊，周大生线下门店随处可见啊，质量、售后、做工都是很优秀的。这款四叶草项链呢，款式很经典，啊，是首饰界的常青树了。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或者是灯光下，它就是不灵不灵的闪闪发亮啊，是那种细腻好看的珠光感。那戴上之后呢，锁骨那一块也是氛围感拉满，温柔又精致。而且这个四叶草还可以转动啊，转起来像雪花一样，再配上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下也是璀璨灵动的，闪烁亮眼。关键它的寓意也是很好的。四叶草代表着幸运和美好，设计简约又不失大气，平时穿上 T 恤、衬衫或者是小礼服也都很百搭啊。这款周大生四叶草 S925 的银项链吊坠标签价要320，今天咱们和周大生的品牌方合作，直接拿到一个超低价，现在到手啊只要219元。光有配饰还不够啊，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欧诗漫的水光面膜5片，周大生的品牌礼盒礼袋每条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官网可以积分呢，都是郑州仓现货，升级了同城急速发货，您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让礼物和爱准时到达。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晚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可可爱的事情啊。我们要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河南商丘惊现现实版的灰太狼城堡，您见过吗？这是谁的童年梦想又成真了呀？最近在河南商丘的一村庄内呢，一座酷似灰太狼城堡的房屋走红了，建筑也是细节十足啊，窗户还设计成了狼爪的样式。5月17号啊，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房子建在村民自家的宅基地上，由土木工程专业的95后房主亲手来设计。房主小时候啊，就喜欢看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啊，等于是看这部动画片长大的，从小就梦想住在这样的城堡里啊。房屋呢是钢架结构，花费了20多万元，目前内部还没有装修。家住附近的居民徐先生感叹说，亲眼见到这栋建筑十分的震撼，属实是大开眼界了。据了解呢，房主常年在国外工作，房子意外走红之后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但是啊，有一点打扰到了他家人的日常起居啊，当地工作人员

员也表示说，屋主一家并不想他们住的地方成为网红打卡地，所以说希望大家能文明驻足，不要随意打扰他人的生活。有听众说，海绵宝宝的菠萝屋有人见吗？小时候老馋了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现实版的灰太狼城堡啊，你想不想住进去呢？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长大。
1: 每天都追赶太阳，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看到微信平台被这个动物刷屏了，很多朋友都想看在商丘的这座灰太狼城堡，真的是非常的相像啊！这个城堡上还有狼爪，看到咱们中原之星啊、杨欣冉、星星花卷、张旭鹏、彬彬等等啊，就不一一来列举了。大家如果想看的话，还可以继续发送"动物"两个字来查看。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猜您在车里一定开空调了，这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呢？可以来加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快省钱的快乐，十万家的车主都在使用啊。那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呢，我们很多的听众也给到反馈了，我们来听一段语音啊，这三位听众的反馈。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

0: 号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2: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这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3: 感谢咱们听众啊，冰咖、小黑、小牛的反馈啊！大家如果想查看万能通的话，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幸运的活动，就是能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啊！大家今天回复888呢，将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啊，或者是咱们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啊，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现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可以试一试手气啊，参与一下我们的抽奖活动。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刚才我也发了一个这个888啊，测试了一下它这个幸运的大转盘，它会回复一段这个链接啊，您点击第一个链接，它写着幸运大转盘抽奖入口，然后点进去就能抽了。我刚才抽了15元的优惠券啊，没有抽到那个免费送一瓶啊，再来一瓶那个。也没有抽到节目周边，大家可以试一试，它还有一些这个10元优惠券、5元优惠券，我抽的还算是蛮大额的啊！发送888，不用下单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抽奖了啊！可以试一试手气。我们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宁夏一老人抓喜鹊幼崽，被鸟儿的爸妈猛啄围攻，过路大姐霸气出手救鸟，听起来挺波折的啊。近日在宁夏的吴中市，有一位老汉呢抓到了一只喜鹊幼崽，准备要带走。喜鹊的父母呢为了护崽，不断的盘旋啄击老汉的头部。5月12号啊，这条短视频也是在网上热传。视频显示，为了防止大喜鹊的攻击，大爷用衣服裹住了头部。后来一名骑车的热心大姐看不下去了，一把拉下老汉蒙着头的衣服，并且厉声斥责，让大爷放生这个小喜鹊啊。但是大爷仍然抓着喜鹊过街了。目击者王女士说，事发于5月11号晚上的6点左右，当时她目睹了整个过程，看到幼鸟被抓走的时候呢，两只大喜鹊一直在叫，其他人也是纷纷的声讨啊，最终老汉妥协了，放飞了幼崽。对这件事啊，当地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回应，说喜鹊呢属于三有保护动物，禁止非法捕猎、运输、出

0: 受等等行为啊。大姐那个行为我们觉得很不错，觉得大姐做得很对啊，大姐霸气啊。还有网友说，都说喜鹊是会记仇的，希望是真的啊。这个喜鹊呀、乌鸦都属于鸦科，好像都挺聪明的，都挺记仇的啊。还有朋友说，小时候不知道怎么惹到喜鹊了，每次回家都攻击我。其实也不一定有原因啊，可能就是单纯看着不顺眼。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888啊，参与我们那个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啊。看到甜咖啡、樊希元啊、张海波发了2个吧啊，得发3个。还有一首欢乐颂啊、美乐蒂、人间无事人伟等等啊，就不一一的列举了啊。就是发送888，它第一个网址就是幸运大转盘的入口，您可以试试手气啊。最幸运的可以免费获得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还有我们这个中午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周边，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券等等啊。省一点是一点嘛，说这个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这可不是抠门，是咱们钱得花得值，对不对啊。今年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咱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河南交广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会在现场直面问题帮大家解决，如果有好的意见还能获得奖励呢。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大家继续发888啊！我在这个广播里先聊点别的。因为大家这个热情积极性还是蛮高的啊，都想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试试手气。也可以把您这个抽到的结果发给我看一看啊，有一个反馈，有没有中大奖的。来关注这则宠物新闻，养宠人狂喜啊，杭州一公司推出了宠物翻译神器，号称准确率94%。日前呢，杭州一家名为蒙小易的公司推出了一款宠物翻译器，引发网络关注。据了解啊，用户只需要将这个设备加在宠物的这个项圈上啊，小猫小狗的叫声呢就能被翻译成文字了，并在手机端同步的生成语音聊天记录。官方表示啊，这款宠物翻译器依托阿里云通义千问大模型的技术，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宠物翻译模型，而且还以百万级的宠物声纹样本为一个训练基础，可以实现对宠物的声音、情绪，包括它行为的一些这个解析啊。市面上可能之前大家用过一些偏娱乐性质的翻译软件，就是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就是提供一乐啊。但是这个公司说呀，他们已经积累了数百万条的宠物行为语言的声纹数据， 而且还针对这个宠物行为学界公认的猫狗常见的

0: 一些情绪场景，这个识别准确度最高可达94.6%啊。而且这个设备还很厉害的一点是，它有一个自学习进化的能力，就是你不需要很复杂的设置，它就可以在使用的过程里啊，逐步的适应宠物独特的口音，还有这个情绪表达习惯啊。可能这个有的宠物的口音不是很纯正，是吧？那在佩戴方面呢，它还采用了一个轻量化的设计，它的重量只有27克。怎么形容呢，就是比我们用的那个 AirPods 还要轻啊，它对小型犬和猫咪也是很友好的。现在 AI 大模型很热，是吧？随着它的发展呢，宠物智能硬件也开始从喂食定位、健康监测等等的场景进一步延伸到了情绪识别，包括现在这个语言翻译的领域。那对于养宠人来说呢，这种产品能否真正的读懂毛孩子，也将成为后续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想问问大家啊，您会给毛孩子买这样一件宠物翻译神器吗？您觉得靠谱吗？欢迎一起聊聊。啊，我在短视频上看到，就是翻译了猫咪的一句话，就那个主人抱着猫咪，猫咪说，烦死了，别抱着我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像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啊，他就是那种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对不对？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哎，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专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啊，我们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这个施工过程。啊，报名就享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让您告别增项套路。那现在发家装节还能添加记者高敏的微信，因为我们首次推出了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啦。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6: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6: 快出去！
7: 将你预感着启动，
6: 哎、
7: 请佩戴舰长外套，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2: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平时像流量用的比较多的朋友啊，比如说司机朋友，还有经常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等等啊，想给话费瘦瘦身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呢是缺乏微量元素，比如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呢是缺乏微量元素，比如说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

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点糖。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啊！接下来介绍这个狗狗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最近也很流行去养，就是腊肠犬。小短腿跟个长板凳似的，对吧？啊，腿短的不只有柯基啊，还有我们腊肠。腊肠呢又叫猪獾犬啊，獾就是那个犬字旁的，是一种专门捕这种狭小洞穴里面小野兽的这种猎犬啊，叫腊肠犬。因为它的四肢比较短小，整个身躯呢就像一条腊肠一样，所以它叫腊肠犬。腊肠犬呢原产于德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深受大家的喜爱。1840年的时候呢，德国成立了第一个腊肠犬的俱乐部。啊，起初这个腊肠犬都是短毛型的，后来呢又培育出了长毛犬，还有刚毛犬啊。到1850年的时候呢，这种狗狗又被引入到了英国。英国人开始培育出一种专门作为玩赏用的迷你型的腊肠犬，也是很成功。在1935年还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腊肠犬俱乐部。那腊肠犬呢，根据毛发的不同，它有三种类型，就是长毛的、短毛的，还有刚毛的。长毛的腊肠犬呢，它的背部的毛发是波浪形的啊，光亮圆滑，就一身长长的背毛呢，给我们一种很文雅的感觉。它的脖子以下啊、胸部还有身体的下方、耳朵和腿后面的毛发都是修长的啊，这个毛发的颜色基本和短毛腊肠犬是一致的啊，像有巧克力色、黑色的，还有灰色、驼色等等啊。再来说一说这个短毛的腊肠犬啊，它们的背毛很短、很平顺、很光滑，那尾巴呢是刷子形状的，这个可能属于它天生的一点点小缺陷。胸部的毛发会有一些少量的白色。深色的短毛腊肠犬目前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款式啊。再来说一说这个刚毛腊肠犬，就是很刚硬的那个刚啊，就可以理解它浑身这个毛发就很紧密很短，

0: 中的伴侣犬，机警又不失温柔，漂亮但又不骄傲，啊，就集很多的优点于一身。腊肠犬是属于那种性格活泼开朗的，勇敢自信啊，但是常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总而言之呢，算是一种快乐的狗狗。而且它在室外的时候呢，就是很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但是在室内呢，它又很安静，很友善。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一看腊肠犬的样子啊，回复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咱们的这个墨桑钻啊已经热卖一周了，微信平台也有很多的好评反馈，有朋友说收到货了，真的很闪啊。还有朋友说这个结婚纪念日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给老婆送惊喜了。那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咱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早买早带，心情好啊！啊，都是广东的源头大厂直供的，色度和净度都很优秀，妥妥的珠宝级别。而且它是 S925 银镶嵌啊，日常戴也不会过敏和变色。关键咱们还有车友的专享价格，专柜同品质，但是我们是2.5折，再加上爆款商城平台的补贴优惠啊。首先推荐的就是这个精致的耳饰，戴上非常显气质，咱们全都是 S925 的银针，可以放心的去佩戴啊。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这款43分的四叶草耳钉啊，经典的四叶草造型，券后价只要199元，很划算，小巧温柔的，也不挑年龄，不挑脸型啊。还有一款是2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每颗耳钉都有1克拉啊，券后价只要259，这个百元的价位就能带出大牌珠宝感。还有一款碎冰冰的耳扣，是明星同款的，券后只要259啊，这款就是不灵不灵的啊，就像把星光戴在耳朵上。除此之外啊，像这个爆款项链也是很受大家喜欢，可以让我们的锁骨发光，穿搭啊显示高级感，全都送 S925 的银链。那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是这个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是专柜的断货款，还有一个是繁星的满钻吊坠啊，这个是3克拉的大克重的设计，上身显贵又大气，我们像那种穿小礼服的穿西装的场合就可以戴上啊，不灵不灵的。当然了，商城还有像满钻的网球手链啊，网球项链都很时尚，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钻石。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0: 大网畅快播，三位等号速记速播，
1: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520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啊，想要给自己或者是给爱人家人送一件贴心的礼物，那优选护肤品肯定不会出错，对吧？今天呢，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啊，您可以先发送大牌来看一看。它主打一个这个维稳修护，送亲友有面子，自己用呢也可以养护皮肤，关键今天不到3折就拿下了啊！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它的核心呢就是品牌的专研成分海洋锦精粹，再搭配高浓度的益生元，专门针对爱熬夜、皮肤屏障受损的朋友。那这套护肤呢，它能很好的修护受损基底，强韧皮肤的屏障，从深层改善我们的肤质。而且今天一个套盒还配礼袋啊，集齐了3大明星单品，尤其适合夏天护肤。其中有一瓶200毫升的新肌水，可以做二次清洁，加上补水舒缓，有50毫升。

0: 生的修护精华，内含这个海茴香的原生细胞，可以从基底强韧屏障，还有轻乳霜50毫升，一抹化水可以锁住营养，不油不闷。重点来了，这款礼盒任何一款单品都得1000元以上，一整套就得4700多。但是今天咱们美妆专场3件套只要1199。啊，平均一件才300多就可以带走这套高品质的护肤品了。下单就加赠高定礼盒，质感高级，还配专属的礼袋。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此刻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情况，沪陕高速桐柏段1011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行车道，第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更多的高速路况变化，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那天有听众问我啊，说他想领养小猫咪，但是呢没想好是领养小奶猫还是说领养成熟一点的小猫咪呢。一般人都觉得这个小奶猫比较亲人，是不是？哎，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啊，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恰恰相反，成年猫不一定输哦。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优势，对不对？那首先相对于年龄呢，猫咪的性格是不是亲人，其实和遗传关系很密切，而且有专家认为啊，跟猫爸爸的影响会更大一点。那你能不能得到一只亲人的小猫，后天的社会化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养小猫虽然可爱，但最终啊，是亲人的小棉袄还是漏风的大逆子啊，这还是个未知数呢，就像开盲盒一样。首先啊，这个2周以内的小奶猫它基本是无法离开猫妈妈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接手小猫，亲不亲人先不说，肯定很费人啊，猫妈妈都不想带的那种，都嫌弃。那2到9周大的幼猫呢，它又正好赶上一个社会化的关键期，这个时候的小猫不但要和妈妈学习怎么做一只猫啊，包括哪些食物能吃，怎么如厕，怎么和兄弟姐妹玩。那家猫呢，还要学习怎么跟人类能够一起生活，比如说哪些是玩具啊，哪些是人类的身体，什么时候亲亲抱抱举高高。如果这个时候啊，它不但离开了猫妈妈，又没有被人类好好教导，它可能就会缺乏正确的社会化引导，成为咬人拆家的逆子败儿。所以说啊，小奶猫并不等于绝对的亲人，因为它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啊，一般来说，无论是购买还是领养，4月龄以上啊，完成了基本社会化的小猫，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择。但是咱们还是提倡领养代替买卖啊。那有朋友问了，那1岁以上的成年猫啊，甚至是年纪更大的猫呢？他们会不会因为更换主人，或者是进入人类家庭太晚了，变得不亲人呢？其实不一定啊。而且成年小猫的好你可能想象不到啊！首先它的性格已经稳定了，你就没有开盲盒的风险。比如说你捡到了一只能主动接近人的流浪猫，说明它性格本身就很亲人，对吧？那如果它本来是家猫，或者是跟人类一起生活过啊，它就是经历过社会化的完成体，到手就是给摸给抱给亲亲的天使小猫咪啊， 很多事实都证明啊，一只成年猫无论是年龄如何，只要是没有严重的性格或者

行为问题，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多一点时间，再加上科学的养育和一点点的爱啊，他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适应新家的，而且还会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没有说养不熟一说。所以总的来说呀，小猫它时间再加上科学的养育和一点点的爱啊，它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适应新家的，而且还会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没有说养不熟一说。所以总的来说呀，小猫它是一种全年龄段都可以亲人的生物。所以呢，如果你有养猫计划啊，不要盲目的就去养小奶猫，也不要轻易的放弃一只成年猫。

0: 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最近如果有装修的朋友啊，但是又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有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只要10万元，全都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赶快回复装修来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了。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欢迎回来，此刻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两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深岸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吴华说，小猫咪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崽崽可以预定了。怀之问，有没有比熊小崽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大家来领养。郭老师有2只猫咪小长领养，一只是英短蓝白，一只是布偶猫，有意者联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群就可以了，发送宠物进群还可以找到主播。
4: 人。

0: 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1: 平时啊，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不方便拉宽带的，想给话费瘦瘦身，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啦。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啊这一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确。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听我们白话了半天了，真的是让在线上等待的玩家也是辛苦了啊！您受苦了，杨万里女士。
1: 啊，你好，
0: 万里女士，上一次来参与的时候是到了哪一个环节？最终止步。
1: 第二次参与的时候是第二关就第二关就败了，
0: 就是
2: 我忽然想起来
0: 进阶局是吗？
2: 好像是
1: 哦，对
0: 哦，就是在猜词这个环节上面。那肯定不赖你，肯定是张弛形容的问题，肯定是。这个环节我跟你说，出了任何的问题都是张弛全责。
1: 不，也有我的责任。
0: 哎呀，你看看，所以你
2: 要这么说了，我一定尽全力，好不好？
0: 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按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请杨万里女士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

0: 机会听清楚了吗？张弛，做好准备。
1: 老司机了，来吧。
0: 倒计时六十秒开始。
1: 请问扑克牌中有几种花色？
2: 四种。
0: 哎，怎么突然
1: 换人
0: 了？
1: 请问扑克牌中每种花色的数量是一样多吗？
2: 是的。
0: 是的，确定哈？
2: 哦，确定。
0: 好正确。
1: 请问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谁的诗句？
2: 过。
0: 过。
1: 请问身份证过期后可以接着使用吗？
2: 不可以。
0: 正确。
1: 那么请听接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0: 下半句。
2: 过。
0: 过。一会儿还得再唱一遍。
1: 好的，请问一年365天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2: 365天。
0: 不，不对。想看脑筋急转弯，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2: 第一天。
0: 错。
1: 第一天我存在。
0: 你要是能给出个答案，给出个解释，我觉得如果他要是靠谱的话，我也算他对。为什么是第一天？
1: 为什么？
0: 因为懵的。哎呀，所以说不要再尝试一下那个接歌，接歌嘛，我觉得那首歌应该还挺好接的。没听过吗？刚才那首歌？
2: 就是，也听过，但是我要接我就
0: 不知道下一句了啊。没关系，群里面的朋友们，你们再接再厉。咱们杨万里女士给大家开出了至少三道题。对吧？长风破浪会有时，还有刚才那首接歌，以及一年365天当中到底哪一天最长？好，虽然今天来第一关都没有过，但是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杨万里女士，我们下次再见喽。
2: 好，
0: 拜拜。
1: 再接再厉。
0: 对，真的是。
1: 你看我为了防止我搭档说那某一个环节我全责，那我就不让他进那个环节。
0: 你最好是延续一下，
1: 我就无责。
0: 我看看你到底作为这个守门员，你是否守得住，好不好？所以朋友们啊，
1: 我能明白。咱们很多女士呢，说句实话，对于李圣杰老师这首歌不太了解，很正常。这首歌表达的情绪，我跟你说，我每年都会有。
0: 但是我告诉你，这首歌当时真的是火到，我感觉就是每一个托尼都会用到他上 BGM。
1: 这首歌当时刚火的时候，那个年代太早了，那时候可能 MP3 都不是特别普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的，
1: 零几年的时候。所以说我当时是怎么学会的。当时我同桌，他比较洋气，他学会唱这首歌之后，他逐字逐句的教给我。你知道这种场景，其实一辈子人一辈子没那么几次啊，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因为你喜欢一首流行歌，你听他天天哼，你觉得好听，然后他就在旁边教你唱。但事实上呢，这个人唱歌跑调，所以说这首歌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是会背歌词，但是唱的是跑调的。我又经历了好多年才把它矫正。
0: 你以为他是原版是吗？
1: 他怎么唱什么就是原版。
0: 哦，明白了。
1: 所以这首歌对我这个
0: 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确实是这样的。
1: 这首歌对我影响还是挺深的。
0: 好的。虽然说杨万里女士没有最终闯关成功，但是
1: 我们期待下一位。
0: 对，已经开出了三道题，也就是说对于接下来参与答题的朋友们，你们的难度系数有所降低，只能那么说吧，有所降低。而且刚才啊，我其实给他设了一个圈套，我有问他，就是你刚问到说扑克牌当中的每一个花色数量是一样多吗？他说是。我说你确定吗？
1: 你真坏。
0: 他居然非常斩钉截铁地说是。答对了啊，每个花色各有13张牌。刚才看到有朋友说的，那不是有大小王吗？大小王不属于任何花色啊，这是我还专门到网上去查了一下，它不属于花色啊。
1: 这个对，大小王的花色其实是就是我们自己打扑克牌自己会搞的这个规矩。就是你自己来定，有人把这个黑
0: 牌嘛，
1: 对，黑的这个算成黑牌，然后把红的算成红牌里边，怎么就是各种规则不一样。对吧？你怎么定是你们这一局的事儿，但是我们只说客观标准。就是他这个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给大家去说的。
0: 所以大家呢，如果刚才听了杨万里女士的啊这个挑战，您有信心了，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给自己起的游戏 ID 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了防止有些朋友不相信我去溯源了，我刚才已经把我这个溯源的照片发到咱们的22群还有23群当中了，想要去看的朋友们回复游戏好吧。
1: 真去了，不是 P 的，不是刚刚说的。
0: 哎呀，真去了，你们看吧，我手上拿着这一串这个紫色爱迪生，我跟你说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珍珠上面应该刻两个字，珍妮，就是我的。
1: 你只要买了，你随便刻。
0: 谁家在这个天然珍珠上面人用刻字啊？
1: 你刻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峰济沧海"都行。然后拿手串问杨万里，作者是谁？
0: 哎，如果我们每一次出题都是刻在这个珍珠上的话，我跟你说，咱们
1: 答对了拿走。
0: 哎呦天哪，被破坏的，我的天！好了，回复这个，我看有朋友回复珍妮，哎，也是可以能够看到群的啊。回复张弛、珍妮或者游戏都是可以的啊，就进入到咱们的游戏23群当中。
1: 对，因为之前回复张弛呢是进马路老友记，我们已经把这个删了，
0: 我给他踢了。放心，有我在一天都不会让张弛这一个名号落到他手里，剥夺他的姓名权，真的是。
1: 这就是被宠溺的感觉吗？
0: 又激动了，马上进玩家了。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这位玩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哎，让他
1: 玉霸，不能。
0: 所以是可以称呼您为玉霸吗？您好，
2: 你好。
0: 是称呼您玉霸还是王先生？
1: 还是不能？
2: 怎么样都可以。嗯，
0: 就你喜欢就
1: 好。
0: 好
1: 随性啊，
0: 真的是好松弛哦，我很喜欢这种答题的感受。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新手局，请做好准备。正在进入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王先生啊，请您做好准备。张弛，你看一看刚才的那3道题被开出来的，你准备？
1: 反正
0: 出几道？
1: 我既然说了，我想问作者，那这道题我是一定要出的。
0: 好的，那么请接受您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长风破浪，我直接问你，作者是谁？
0: 作者是谁？
2: 过。
1: 啊。默契啊，
0: 好有默契啊。
1: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的
0: 下半
1: 句。
2: 过。
1: 你没有过的机会了
0: 哦。接下来就没有
1: 了。注意了哦。请问带鱼到了夏天会变成什么？
0: 脑筋
1: 急
0: 转
1: 弯。
2: 热带鱼。
0: 正确。

0: 你说出五个动画片的名字。
1: 嗯，
2: 动画片。
0: 动画片。
2: 从小到大。
1: 飞毛警长。
0: 好，一个。
1: 不是我玩。
0: 好，俩。
1: 然后疯狂原始人。
0: OK， 仨。
1: 嗯，哪吒哪吒闹海。
0: 好，四。
1: 齐天大圣。
0: rap 五。请问约定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你我约定。
1: 哪个？没
2: 约定。约定。
0: 谁的歌？
2: 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你我约
1: 不知道。
0: 你我
2: 这怎么办呢？那你知道一年365天当中哪一天最长吗？
0: 你要把这道这道题答出来，我破格。
1: 想
2: 你
1: 的每一天。
2: 你给我们俩干沉默了。
0: 说实话，
2: 嗯，
0: 如果是10年前的我，我会把这一句拿小小本
2: 记
0: 下 来， 记
2: 下
0: 来。
2: 你会觉得它是金句是吗？
0: 金句的土味情话，
2: 嗯，
0: 我非常喜欢这种东西。
2: 但十年后的这一天，你听到了什么感觉？
0: 幼稚。
2: 好吧，感谢到浴霸王先生啊，就是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又开出了一道题。
0: 约定是谁的歌？
2: 你们到底是不是派这些这个先行的玩家过来给你们探路的？我有点怀疑这件事情啊、哦！又开出了一道题。
0: 那么浴霸呀，这个我提个小建议，您听一下。
2: 你赶快说。
0: 就是我觉得
2: 说，
0: 他就是你就是有点慢，你就是稍微有点慢。就是我觉得咱答题，尤其是抢时间，肯定是快。尤其动画那块，我觉得稍微有点耽误时间了。
2: 没关系，一回生两回熟，下次王先生来
0: 就知道这个小技巧。我认为你克服这点一定没问题。
2: 好的，我们就是期待王先生下次加入。嗯、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1: 拜拜。
2: 嗯，你看他真的就是
0: 好冷静啊。
2: 对，就是非常的悠然自得。嗯、
0: 他冷静了，我就是我一般遇到这种冷静的人，我很想刺激他。
2: 我跟你讲，
0: 让他呜啊一下子。
2: 我跟你讲，就是你站在这个就是如此冷静的人的旁边，你真的就特别
0: 像一个小丑，
2: 着急的那个。
0: 嗯。就是狂人不急我急。
2: 对，就是老是有这种感觉。你看你个人玩的。然后，
0: 不是朋友们，我真的我就留意我特别。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2: 沧
0: 海。到底是谁写的？
2: 现在去搜搜不行吗？
0: 我小学同学录上，
2: 啊，总是会出现这个是吗？
0: 大家都会用到这句话。
2: 来吧。

0: 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缀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
0: 买纯钻
1: 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一克拉系列啊，先说一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50分，两个加在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筒直供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0: 哎，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你太贵的有点舍不得，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不是手链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块钱都不到
0: 啊。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
1: 啊，
0: 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全媒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男。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潘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那个3月27号早上8:14，因为我这个是开的车是比较特殊，是一个生活垃圾的那种压收车。
0: 嗯，
1: 就专门到那个社区或者那小区去收集那个生活垃圾了。
0: 嗯。
1: 那一天在那个路边，我停在路边了，确实是停在路边了，然后那个我在后面操作，因为这垃圾车的话是一人一车，要刹车到车后方才能去操作装垃圾。
0: 嗯，
1: 然后那天就被停在路边干活的时候就被那个捉拍了，不是上面那高架捉拍，是那个开着那个摩托车的那种捉拍，流动捉拍。
0: 嗯，
1: 就想问一下那个能不能帮忙复议一下，还是有没有复议的可能，或者说那个啥的，想咨询一下。
0: 你这是3月27号的早上8:14。
1: 啊，对。
0: 8:14，我看一下你这个，你稍等啊，我看一下啊，我刚刚你看到你发过来的图片了。
1: 是最后一张发的，最后一张比较清晰，是原图，前面几张是有点模糊。
0: 这个你这是在这儿停了好久啊？
1: 他前面抓拍的时间跟后面抓拍的时间确实是停了，有20来分钟。
0: 就是在博才路的朝凤路到第三大街这一段，对吧？3月27号。
1: 一大街跟朝凤路中间那一段。
0: 3月27号，我看你前面是8:14拍了两张，然后到8:34又拍了两张。你这是在这儿，这是个作业地点吗？这是个市政的作业地点吗？
1: 因为这个是他这个小区是不能进车的小区，基本都是都拉在路边的。
0: 你这样，我先问一下，你是市政的垃圾车，还是说是小区雇佣的？你每天到这儿固定的来清理垃圾？
1: 这社会就等于说是不是市政的，是个人的车，是有公司的车，但是有跟那个就奥兰德环境的那个是跟他们一块合作的。
0: 明白，就是首先你不是市政作业，不是正常的市政作业，而是要去小区收集垃圾，这种情况是吧？定点的。
1: 对，就那一天的办事处的话都是我这个车去
0: 明白
1: 去收集的。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这个地方定点作业没有定点的停车的地方吗？就只能停在路上吗？因为我看了一下拍的这两张图片哈，这个地方应该是博才路，对吧？
1: 对，博才路。
0: 这个博才路这是什么方向？我看一下，东西双向的，是不是？
1: 东西双向，是车槽是朝东。
0: 对，这个东西双向呢统共只有两条车道。
1: 嗯，
0: 是吧？然后现在你在这儿一停呢，就占了一条车道。等于说西向东方向车就没法通行了，它只能借道到对向车道，就是东向西来通行，是吧？
1: 它我左边还有一条车道
0: 啊。你左边还有一条，这是双向四车道。
1: 对，双向四车道
0: 等于你占了一条车道。
1: 占了一条。

0: 因为那个经常停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小区连电动车都不能进，很多那个二轮的话它能停到那个副楼，然后那个三轮的话全部都是停在那个路边。我平时停那个就物业有画有一个栏杆，然后全部被那个三轮车被占住了。
1: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觉得
0: 不太好办，
1: 因为首先你在这停的时间很长，不是说停了两三分钟就走了。你比如说这路边有一个垃圾桶，你要在这儿清理一下，像市政的正常的收集作业，它基本上就是一两分钟收集完之后，两桶垃圾往上一倒它就走了，对这个道路没有长时间的影响。你这个是从3月27号的8点14分一直到3月27号的8点34分，至少是拍的这个期间都是在这儿停的，这是20分钟的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这个作业的地点呢，它占用了一条机动车道，这个它确实不太合适。这个你换句话来讲，你在这儿如果是短暂的占用三分钟是吧，你清理完就走，这也能理解。但是你要在这儿占半个小时20分钟，这就有点影响了。第三呢，这个时间刚好是早高峰的时间，8点14到8点34。如果你说咱一般市政清理车，市政集团要求这个洒水车这个早晚高峰都不能上高架洒水，更不用说你看你现在占了早高峰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占了一条车道，在这儿定点收集清理垃圾，这个哎呀，确实时间上地点上都不合适。你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辖区交警来沟通一下吧，这个首先判断一下你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能撤销的情形啊，这是第一点，因为毕竟呢也是为咱市民服务是吧。但是第二点呢，我建议您跟这个咱辖区的办事处或者小区物业也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合适的收集地点或者集中清理地点。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合适，你就告诉他们说，你说我在这儿停车会被拍。
0: 确实是停了
1: 啊。
0: 然后那个抓拍的当天，然后下午收到信息之后，收到违章的时候，公司给我发过来，然后我当天下午2点多去了。当时不知道，以为是去政务大厅能复议，然后政务大厅不能复议，然后我想着赶着下午去，然后那下午的时间赶不到，那这个是属于12大队嘛。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我就给你们发了图片。
1: 你这样吧，
0: 你这样吧，
1: 我们先问一下这个看有没有撤销的可能性啊，这能不能算作是市政作业车辆啊，这是第一个。如果不能，那你这个你只能跟辖区物业和办事处协商了，好不好？
0: 因为前几天我也去了12大队，因为一直你们没有打电话，我应该是周一还是周二去了那个12大队，然后12大队那个前台就办公的那地方，他说、哦、我们这个一般都不会抓拍你们这些环卫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不在113上面先复议看一下，是回复是他怎么回复的。然后我刚才给公司打电话了，他说还没有复议，然后刚才你们就给我打电话了。
1: 我们试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先试一试，问一问，能撤的话，就是能不能按照市政作业车辆来撤？如果不能的话，你这个得跟物业再商量一下，再另外寻找一个作业地点，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合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南方南交通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在那个清明节第一天吧，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那个乡间道路。我是那个在主路上，由南向北行驶呢，然后在那个村子里边的小路拐出来一辆车，它是由东向西，然后拐上右转，拐上主路呢。我当时是为了避让它，我相当于是左前轮压到，就已经越过了中间的那个黄色虚线。

0: 大概车头五分之一吧，就到那个对向车道了。完了之后，就是后来就绕过他之后，我又回到我自己车道了。然后那个司机，他相当于就是一直压着右边的那个白色实线，就是那种非机动车道吧，就一直骑着那个线在走。最后，在我就回到完全回到自己车道的时候，他向左，他就一直骑着那个线，然后向左打方向加速，是撞到了我的右后轮。啊，交警到现场是判定了这个对方的全责。最后到事故科之后，交警说我这个也算是变道，最后定了个无误责任。
1: 不是，我没听懂，这是在路口发生的事故吗？就是你直行对方转弯发生的事故吗？
0: 是他已经就是转出来，他是已经转出来，然后就是又往我们，不是相当于他转出来都最后我们都是向北行驶嘛，啊，向北估计行驶有5到10米左右，他就一直骑着那个线在向北行驶，这种
1: 一直骑着线向北行驶才走了5到10米。
0: 对，就是他在转弯已经相当于就是3/4上到主路的时候，我为了避让他，然后我是相当于压过了那个中间的黄色虚线嘛。
1: 你是这样的哈，这个事故呢，因为你没有视频是吧？
0: 有。
1: 我没有看到您发的视频。
0: 这个我不知道在哪发视频。
1: 这样吧，我简单先跟您说，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马上节目时间要超时了，我这样简单的给您这个介绍一下，这事故呢两种划分方式，为啥说两种呢？是因为根据您这个描述呢，我现在不清楚你这个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假如说您是在路上直行，对方是从右侧出来转弯上路，上这个主路，您所谓的主路哈，那么转弯应当让直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大。不知道对方是全责还是主要责任，但是至少对方的责任大，那就是转弯没有让直行，这是简单的这个逻辑。那如果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双方都在直行，是两个人在一条车道上一前一后，那么一方呢是在车道外压着半个车道，另一方呢也压着半个车道，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同等责任，因为两个人都没有按照规范行驶。不管你是为了让他还是他是为了让你，但总之你们双方都是只是压了一半车道，等于两个人在这挤来挤去，相当于两个人都在争抢一个车道，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双方都有责任，那同等责任的概率比较大，所以就看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怎么认定的。如果把它认定为发生在路口的交通事故，一个直行一个转弯，那么转弯责任大。如果把它认定为两辆车同行，而两辆车在互相的争抢一个车道，那么两辆车就是同责。所以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位置，如何来认定它，就是如何认定这个事故的发生，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会导致事故责任划分的不同。
0: 我明白。那就是说咱这个我现在手机上有这个我当时的行车记录仪。
1: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吧，好吧，您把事故的视频发送过来我们看一看。你现在事故认定下了吗？
0: 事故认定下了个，最后是无误责，
1: 同等责任是吧？
0: 对，然后我现在是已经在申请复核了。
1: 什么时间下的认定？
0: 就是4月4号那天。
1: 4月4号下的认定，你啥时间提出的复核？
0: 5号、6号、7号，应该7号就是那个周二，
1: 一上班就提的复核是吧？
0: 对对。
1: 好的。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先看一下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再来确定看看这个事故划分的责任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情况哈。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和视频号啊，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和视频号。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朋友啊，想要留言，你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

0: 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呦，这孩子的学习啊，真是一件愁人的事儿。就100以内的简单加法，就甚至是什么呢？就是单个位数后面加个零，不会算。
3: 算不明白。
2: 昨天晚上这个教闺女
3: 啊，
2: 我说9+1你都知道等于10，现在90+10你怎么就算不明白了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孩子，你看爸现在先给你90块钱
3: 啊，
2: 你找你妈呀再借10块钱、你这样啊总共有多少钱？
3: 对呀、你
2: 手里
3: 算算，
2: 90+10=100，是不是很简单？
3: 对呀、
2: 他说爸爸我还剩0元。
3: 怎么会？
2: 我说你咋算的？90+10，我给你90，你管你妈再要10块，
3: 这不就100吗？
2: 你这孩子你根本就不懂数学
3: 啊！
2: 谁知道孩子对我说，爸你根本就不懂我妈。

0: 一枪。我说爸，举错例子了，爸，再爸爸再说啊，爸再说，
1: 再重新来一下，不行啊，90都没了。
0: 我说爸再说，爸先给你90，你管爸再要10块钱，你总共还有多少钱？哎、爸，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经济实力，还90，你往天文数字上说了吧？我说你这孩子。
1: 自己根儿没有，还不能找人谢谢？
0: 真是，等于多少？100，还是这管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啊，这个管孩子呀，确实不好管。嗯，但是听节目呢，会让咱们啊暂时舒服一些。我听说很多咱的这个小听众啊，也是特别喜欢那个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1: 啊，对啊，
0: 所以经常我会专门找一些教坏了他们的段子，是吧？我也在想，回头咱置换一些奖品吧。
1: 嗯
0: 啊。比如说练习册呀、字帖呀什么的，哎，造福大家，
1: 是
0: 造福大家。
1: 你是真害怕年轻的听众听咱节目呀？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最近啊，这个岳云鹏啊是直播分享了减肥秘籍，
0: 嗯，
1: 说这个晚饭啊不吃或者是少吃，哎，真的有效果。
0: 那肯定了。
1: 最近呢，他还是靠着这个打羽毛球，打球能出汗啊，还能锻炼这种颈部啊和眼睛，通过打羽毛球的方式瘦了10几斤呢啊。
0: 哦，
1: 其实，在4月初，他之前也发文说已经瘦了8斤了啊。
0: 嗯嗯嗯，
1: 现在呢，瘦得更加的明显，坐等偶像剧。
0: 我听说现在演员都快没饭吃了，他还准备往这方面发展的，是吧？
1: 咋了？都瘦下来了、啊、
0: 哦，所以说各位朋友，
1: 眼睛也变大了，鼻梁也变挺了。
0: 靠打羽毛球减肥
1: 啊，
0: 并且锻炼颈椎和眼睛，
1: 嗯，
0: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1: 啊。那倒是。
0: 首先，它是这个运动；其次呢，打羽毛球确实能锻炼你的，不但能锻炼你的颈椎和眼睛，
1: 嗯，
0: 还能够锻炼你的胳膊肘的关节
1: 啊。对，你动了总比不动强嘛。
0: 哎，对，经常运动，经常的往斜上方看、
1: 嗯、
0: 啊。但是有几个注意事项
1: 哦，您给讲讲。
0: 嗯，打得很过瘾。
1: 哎，
0: 呵呵，走，喝点啊。
1: 完了完了，
0: 打得郁闷。哎，走走走，喝点喝点喝点。赢比赛了，喝点。
1: 哎
0: 啊，比赛输了，哎，喝点。
1: 行，总之得喝点。
0: 有的时候直接说，今天算了，打了还得出汗，咱直接去喝点儿。今天来晚了，时间紧迫，抓紧喝点儿。啊，一会儿打完没时间了。
1: 要不说咱池哥从来没减过肥呢，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妥妥就是他。
0: 哎，
1: 大大的一枚。不过我给这个小月月提供一个思路啊，
0: 啊，
1: 可以走那个欧豪的偶像剧路线嘛。之前他开演唱会的时候，不是被大家说过吗？澳门的欧豪，
0: 神似小岳岳。
1: 欧豪现在不是不爱接偶像剧吗？
0: 嗯，是。
1: 从那个剧本当中挑一挑。
0: 他是不爱接还是这挑本的？我小岳岳也是一个有审美、有眼光的，好吧？啊，
1: 不是想演一下，过一下偶像剧的瘾吗？
0: 要说也是，有的时候不为钱，有的时候就是想过个戏瘾。
1: 哎，对。
0: 嗯。行，那我们就祝这个小岳岳尽快的接到自己的这个偶像剧啊，到时候你注意支持一下啊，瘦瘦看一下啊，中国队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生命时报》的消息啊，为什么放在后面说？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话题有关。
8: 哎，
7: 就说这个隐形家务啊，可能是拖垮人的情绪的一个诱因。
8: 嗯，
7: 最近有一项研究就显示了，做饭、打扫等显性的家务啊，容易被看见，而隐藏在日常当中的隐形劳动往往被忽视。
8: 哎，
7: 这类劳动呢，也叫认知劳动，主要包括家务，你需要虑吧，
8: 嗯，
7: 预判。日常的规划、事务的统筹等等，比如说考虑什么时候该提前囤纸了。

0: 啊，留意衣物是否需要清洗等等这些琐碎的事儿，就是说白了就是脑子在操心这些事儿。
1: 甚至有些事儿呢，你需要是提前规划和预判的嘛。
0: 没错，长期承担这些隐形家务呢，也会持续消耗您的精力，催生一些心理压力和身心倦怠啊。研究发现了，说一个为家庭不断操心的人啊，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出现抑郁啊、焦虑啊，以及婚姻疲惫等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啊太好了，确实是值得注意。
1: 接下来我说的这几句话啊，希望各位老公们、男生朋友们学起来啊。
0: 嗯，行，
1: 行吧。
0: 他们要学了，算我，算我们这个新闻找的有意义。
1: 哎，回家啊，脱下的鞋子麻烦啊，顺手放在鞋架上。
0: 捎带手的事儿。
1: 喝完的饮料瓶啊，请大家顺手扔进垃圾桶里。
0: 别老留桌上。
1: 洗好的衣服啊，是可以顺手拿进衣柜里的，哪怕是挂到衣架上面，
0: 晾干了是吧？
2: 啊，你要湿漉漉的晾到衣柜里啊？
0: 你说洗好的衣服顺手拿进衣柜里，我相信有一些男士就想的是啊，从洗衣机里直接拿进衣柜。
1: 对对对，是的。
0: 啊，
1: 你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
0: 一点隐形劳动都不带做的。
1: 那扔掉的这个垃圾啊，麻烦各位顺手啊，再给垃圾桶套上一个新的垃圾袋，好吧？
0: 哦，原来还得套新垃圾袋儿。哦，还得套个新垃圾袋儿才能用，是吧？
1: 那
0: 不是第一次扔垃圾袋儿，第二次扔垃圾桶吗？
1: 多费呀，你瞅瞅。
0: 谢谢你，瘦瘦。
1: 嗯，
0: 才发现这么多年啊，我做了这么多的隐形劳动。
1: 没事，
0: 没想到吧，各位朋友们。
1: 哎。
0: 全河南省的隐形劳动都在我这儿。、啊，确实操了不少心，但是呢，还不够到位，
1: 还不够到位。啊，你看看，你看咱池哥，
0: 你看
1: 习惯多好，
0: 就我这觉悟
1: 啊，
0: 活该我结婚。
1: 要不说你婚姻幸福呢？
0: 对，天天身边女同事都诅咒我，就池哥这样的一个细腻的男人，活该他有媳妇儿。我说你还真是，
1: 听听这话是吧？
0: 不过
1: 人家都说了嘛，说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这些琐碎的事儿可能会消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嘛。
0: 对，动不动都说哎呀芝麻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
1: 是
0: 啊，
1: 但是你隔不住遍地是芝麻呀。
0: 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论调，说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你自然而然就喜欢开始做家务了，
1: 然后你自然而然的也会攒塑料袋了。
0: 对，自然而然的喜欢一些花花草草啊，然后喜欢一些针线女工啊，然后下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很大方的就承认了嘛，说我现在啊已经到了那种就是洗澡的时候开始蹲下就是刷墙角的那个年纪了。就是这闲不住，你到哪儿以后你捎带手你总想干这些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小 tips 要这个跟各位分享
1: 哦，
0: 就是关于收纳的一个小技巧，就是任何东西你用完了归位，房子就容易收拾的整洁，容易保持好。就比如说啊，你从抽屉里边拿了一把剪刀要剪一个那个座签儿，
1: 哎，
0: 剪完以后衣服再放回你的衣柜里，在它该的地方，别扔到床上。把剪刀现在就立马放回到那个原来的抽屉里
1: 啊。对，还放回原来的位置上。
0: 对，别顺手我往桌上一放，下回你可能就找不着它了，而且在外面显得乱。就是洗过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捎带手的吧，洗过的锅，哎，顺手就再给它放回到灶台里面，不要想着就是都码到这个洗手池旁边就不管了，
1: 然后想着下一次还能用，
0: 这样就又顺手又井井有条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两个大字，叫做家务。哎，啊，阿嫩上来就有一种感觉，我们来听。
2: 主持人下午好，现在你们放这个音乐，它那个前奏，哎呀，我觉得太应景了。那个音乐的前奏就是，当你在家里干家务活，你干了一上午，然后你很无奈，然后你要崩溃的心情，我觉得就用那个音乐的前奏来表达，简直太贴切了。要不然的话，你们再放放你们心里面，看是不是那种感觉。
0: 咚当
1: 是不是有些朋友觉得哇，光听这个歌词咋感觉越来越在说我做家务的样子啊？啊，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
0: 咚当
1: 完了，
0: 咚当就是那种摇摇晃晃又乏力然后又有脑雾的那种晕晕乎乎的那种感觉。
1: 不过经典就是经典啊。
0: 你知道多少人有这种感觉吗？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第25群，然后这位叫第201个进群的这位朋友说，哦，你们俩偷窥我聊天记录了吧？
1: 咋了？
0: 我跟我兄弟刚聊完这个事儿，准备买洗碗机解决纠纷的，快离了。
1: 兄弟，先忍忍，洗碗机一买，最起码婚姻还能撑三年。
0: 哎，就是在家务里面。

0: 觉得争执最多的就是饭后洗碗这件事儿
1: 啊。有些朋友是真不乐意洗碗，
0: 因为确实很麻烦很油，而且呢体现不出来太多的价值感，因为你只是让厨房恢复原样嘛。
1: 它不如就是你做完饭，哎，然后看到别人吃完饭那种满足感成就感来得强，来得快一点。
0: 对，而且呢，你看啊，他兄弟群里面聊天记录直接截图给咱了啊，我给你念念啊，我给你念念啊，
1: 来，
0: 这个兄弟说，而且你还不能吃完就扔里头，最好还得用水冲一下盘子锅啥的，要不残渣老埋汰了。真不如一双得劲的手套，挤点洗洁精，2分钟洗完事儿。然后当事人说，2分钟我真洗烦了，
1: 洗得够够的了。
0: 他说2分钟洗不完吗？那你要真烦了，那你就买个洗碗机。他应该是征求兄弟们的意见，买还是不买，
1: 就是，觉得这个洗碗机啊到底有没有必要。
0: 他说买，我准备洗碗机、洗鞋机、洗地机，三桶洗衣机全给它通通弄上，
1: 解放我的双手。
0: 你说这还是有钱，我跟你说。
1: 不是，他虽然
0: 我洗碗洗烦了，我都不敢说这大话。
1: 不，那折合到每一天来算的话，那解决了很多的矛盾吧，
0: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用得着。
0: 洗碗机在这个家具里面吧，算是这个家电里面，我是非常支持大家买的。咱不是经常看网上什么家电里面从夯到拉
1: 啊，对
0: 的排名，
1: 有一个排名
0: 啊，比较夯的有哪几个呢？在我心目中啊，洗碗机是一个，冰箱肯定必买，但是冰箱这个家电在我心目当中很夯，就是你买再贵的冰箱，再好的再大的冰箱，我觉得都值得。因为它是很有幸福感的一个家电。
1: 哇，你老了不会觉得就是一入冰箱就可以放好多年的那种老人吗？
0: 那不会，我老了我肯定会再加一个冰柜。
1: 哇，
0: 一个冰箱肯定就不够了啊！
1: 只要进了咱池哥的冰柜，那就没有任何保质期了。
0: 陈年冻肉，我跟你说，他进去的一瞬间，保质期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1: 我的妈呀，
0: 时间已经冻结了。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普遍口碑比较夯的是扫地机器人，说这个非常的方便。
1: 反倒是你说的这些排名到我的这个从夯到拉的这种排名，
0: 不太一样是吧？
1: 不太一样。
0: 哦，是吗？
1: 因为扫地机器人之前的时候最开始买过，
0: 用过，
1: 扫得不干净
0: 啊，
1: 还得再给它清洗
0: 啊，
1: 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家里面有猫嘛。
0: 哦，
1: 然后可能会改变就是扫地机器人的路线。
0: 哦，
1: 对于有猫家庭来说，我个人来说哈，有点不太方便，
0: 容易缠毛毛
1: 啊，
0: 而且猫呢会把它视作一个玩具。
1: 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这个洗碗机，我倒是觉得清理洗碗机的这个过程，洗洗碗机的这个过程，很繁琐。
0: 不用洗碗，但是需要洗洗碗机。
1: 现在发展成什么样了，我还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你这边家电从夯到拉，最夯的应该就是保姆，然后其他的都是拉完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早点回家啊，早点回家，别弄得这个有家难回。
2: 哎，我们来聊一聊家里面的这个家务方面的分配问题。
1: 怎么分配的？拉货小刘说了，
2: 今天啊，我来聊一聊我们家的家务。
1: 好嘞，
2: 我忙了，然后媳妇儿做饭、洗衣服；我闲了，那我做饭、洗衣服、扫地、拖地。
1: 你有没有闲的时候？我就想问你。
2: 那目前这个还不太好说嘛，是啊。那个拖地扫地啥的永远都是我家里面有空那我就干了、
1: 哦、
2: 吃完饭的事儿的话那都是儿子的了、
1: 哦、
2: 这个厨房里面的卫生也都是我儿子的地方、
1: 哎、儿子长大了能分担一些家务了
2: 嗯
1: 挺不错的啊。鸳鸯大米
2: 说一说话题，我们家里面的家务啊 90% 都是我爱人做的、
1: 哎、咱且不说他爱人做了那么多，就凭这句话、嗯、我觉得鸳鸯大米起码是有良心的，
2: 非常有良心，
1: 就起码他是看在眼里的
2: 啊。对
1: 啊，
2: 然后孩子们上学学习不在家，我跑车，那原来啊是有分配的，
1: 嗯，
2: 后来我发现，说好话，说好听的话，我爱人呢就会把所有的家务都懒得做得很好。在这里呢，我也给老婆道声谢、
1: 嗯、
2: 啊，这个夫人辛苦了，好媳妇儿，好女人，
1: 嗯，
2: 这都是男人夸出来的，哄出来的，
1: 嗯，
2: 哄和夸呀。那也是分场合分时间段的，你不能乱夸乱哄，是不是？
1: 哦，
2: 另外啊，今天还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1: 嗯，
2: 我送给他两桶食用油和一个围裙，油啊也代表着幸福生活加油，围裙呢也代表着我们两个人互相围着对方转，眼里都是啥呀，眼里满满都是自己。
1: 结婚纪念日送媳妇儿两桶食用油和一个围裙，
2: 米哥我觉得
1: 还美其名曰你得会夸、
2: 嗯、
1: 油啊是我们两个为幸福生活加油，
2: 哎，
1: 围裙是咱俩互相围着对方转。
2: 米哥、
1: 啊、
2: 你确定你不是在抖机灵和段子是不是？我感觉你就差送嫂子回娘家了。
1: 我这样说的啊，就是咱今天说的只是家务，
2: 嗯嗯，
1: 对不对？咱也不是一个情感。

0: 这个时候你爸妈说该你们的，这辈子都欠你们的。
1: 带完大的又带小的。
0: 哎，不过确实是这个爸妈有的时候卫生标准是比较多，就比较高的。
1: 嗯，
0: 其实关于卫生标准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深有体会啊。就是你像我一开始也是不太情愿的负责了厨房的卫生，
1: 嗯，
0: 后来我还真就看不上媳妇儿放的那个碗，就是，
1: 然后谁看不下去了，谁要干活的。
0: 对，就是我都不是让他洗碗，他放的那个碗我都不满意，因为好多炒的菜它都是有油的，
1: 嗯，
0: 那几个碟子如果说你平铺在灶台上，你就主要洗碟子里面的油就行了。它的背面啊，就简单带一点洗洁精，它就能冲干净。但是如果像我媳妇儿那样的油碟儿落油碟儿落油碟儿的时候，
1: 嗯，
0: 那整个盘子的正面和背面都会沾满油。
1: 哦，我知道
0: 啊，就是增加我后续的一个工作量。
1: 哦，
0: 明白啊，
1: 也讲究讲究。
0: 对对对。
1: 关于刷碗这个事儿啊，我瘦瘦确实无话可说。
0: 是，
1: 哎，因为
0: 细节，嗯，
1: 之前的时候我也跟这个老早的时候给这个老公洗过脑。
0: 嗯，
1: 我说这个，
0: 哦，你没洗过碗，
1: 洗过脑。我小的时候啊，我就是游泳的时候被水呛过，我怕水，我受不了，
0: 手不能沾水，
1: 对对对，
0: 对水过敏，
1: 害怕这个。
0: 哦，
1: 后来家里这个洗碗事儿就不交给我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这里就是陪您一起变得更好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说到了家里面的家务分工啊，
3: 来说一说。
2: 好多朋友说了真话
3: 哦，
2: 言下之意就是，
3: 大大方方说。
2: 行，我们接着看啊，小兔子乖乖
3: 说，我家现在已经上了这个冰柜了啊，
2: 已经上过冰柜了、哎、啊。其实我觉得就是。
3: 冰柜还挺好用的，
2: 对，就是你上冰柜啊，冰箱，只要你家里面空间允许，这个家电啊是能带来很大幸福度的那种家电。
3: 嗯，对
2: 啊，它不像，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反正就是它相对于像空调啊、电视啊、洗衣机来说，它用的频次会特别高。你想想，你每天开关这个冰箱，而且你冰箱你是索取食物的地方嘛。它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幸福感，所以投入点我觉得 非常值。
3: 它储存的量大嘛，
2: 对，
3: 不至于
2: 频次高嘛，
3: 到时候咱做饭的时候没有食材啊什么的。
2: 对、人家不是说你就是生活当中买东西啊一定要遵循它的使用频次、使用频次越高的用越贵的、越好的、追求理想，我们听他说什么了。
4: 是啊，瘦，你们说这个饭后洗碗，这个这根本就不叫事，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个东西。我家领导说了，只要不让他做饭，他很乐意洗碗。每次吃完饭主动就收拾了，但就是不能让他做饭。
2: 挺好的，就只要不让他做饭，他很乐意洗碗。那不就是逼你做饭的吗？
3: 你怎么有点挑事的语气？哎，不是哥，主要是嫂子这方面，他这个要求是在这儿的。
2: 对对对 对。
3: 他每个人他不一样，
2: 是，
3: 他只喜欢做饭，你别让他刷碗，
2: 没错，
3: 正好是反着来。
2: 对，是，而且
3: 我就不一样，我不做饭也不刷碗。
2: 嫂子，我也不是哥，我也不是挑事的人啊。
3: 非常是。
2: 我觉得嫂子就是想营造一个什么呢？
3: 嗯，
2: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感觉。
3: 哎，
2: 你看。他不是说了吗，只要不是我做饭我就洗碗，说明他愿意洗你做完饭剩下的碗。然后呢，如果说你能接受他做饭他不乐意洗碗，那这碗不就是你洗了吗？这不就达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的、
2: 就这么一个程度。你们俩离了谁那能过呀？那必须得你俩一块儿。
3: 行，下一位小小这个朋友说了哈、我也考虑过买洗碗机，但是呢想了想。行，下一位小小这个朋友说了哈、我也考虑过买洗碗机，但是呢想了想，这锅怎么办呀、我也没有见过大号的洗碗机啊、但是呢毕竟像那种汤锅炒锅那都塞不进去，也不太现实、并且我手洗大约的话算了一下啊，是15分钟左右就都能够把碗、厨房给擦干净了。洗碗机可是得1个多小时。
2: 我感觉以您说的现在你就是收拾碗的这个水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您的晚高峰共享快乐宝。
5: 说个事儿，很多人呢都会把凉拌藕和炖藕啊当蔬菜吃，因为它呢富含淀粉，吃了藕以后啊，你就会减少米饭馒头的摄入。那中医也认为呢，藕能够止咳生津、凉血止血、健脾开胃，生藕呢偏凉，熟藕就偏温，更有利于脾胃。它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还能够辅助控糖降脂。不过专家提醒啊，只要含淀粉多的都要归在主食上，所以说吃了藕那就记得其他的主食要减少摄入。
6: 是啊，因为这个事儿一出来呢，很多朋友就会说，藕不就是个前菜吗？是个小凉菜吗？
5: 对啊，
6: 万万没有想到，
5: 那不就是那个炖锅没上来，炭锅没上来是吧？凉拌凉菜吗？
6: 对啊，但其实啊，它四舍五入相当于是个主食了，
5: 它就

0: 相当于约等于米饭馒头一类的了，
1: 因为它含淀粉量比较多。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不过说到这个藕啦，前段时间呢，我也是跟着网上教学用藕做了一道菜。
0: 哦，
1: 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有创意。
0: 愿闻其详啊。
1: 就是那个藕啊，它不是有各种窟窿眼吗什么的，
0: 嗯，
1: 你可以跟着它把它剪成那种就是外星人的头，这算是来自外太空的美食 UFO。这道菜真的吃上去还蛮不错的，你也可以叫它。
0: 我知道，好像是留俩眼当眼睛，然后剪成一个小瘦瘦的小骷髅头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也可以叫它《寻梦环游记》。
0: 为什么呢
1: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特别像那个主角。
0: 哦，是两个大眼睛。
1: 嗯，
0: 你吃完 UFO 啊，你记得把那个盘子扔出去
1: 啊，
0: 那个叫飞碟。好吧，说的我一会儿下班了，我得挑个大藕，我也不行，我也这个创造一些菜。
1: 不行，师哥，
0: 嗯，
1: 买藕不能买个大的，
0: 嗯，
1: 大个的孔它大，它压秤，你知道吧？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没捋明白，你再给细展开讲讲。
1: 就是那个、啊、你买大个的藕，它窟窿眼不是比较大吗？
0: 窟窿眼大，对啊，
1: 对对对，你想啊，你买房子是不是公摊面积越大？它越不好，是不是？
0: 那肯定了呀。
1: 所以你得，
0: 我得要套那面积啊。
1: 对对对，买藕的话，你如果一会儿挑的话，挑一个小的。
0: 哦，肯定是越小越好，是吧？
1: 所以说孔大它占地儿。
0: 哦，
1: 买个小的。
0: 不是，瘦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问问你啊，
1: 啊，
0: 100斤的铁跟100斤的棉花到底哪个重？
1: 这个，
0: 嗯，
1: 反正我知道100斤的我会更加的重。
0: 嗯。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这样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

0: 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逊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
2: 不能来。

0: 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
4: 呀。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得有份儿，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6: FM 104.1，
7: 河
6: 南广

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8: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 oh.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直自己。
1: 咦，这是哪？
2: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3: 有钱人呢？
2: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3: 那谁啊？
2: 老年人呢？
3: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2: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3: 哪三步？
2: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3: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2: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4: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明天就像是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未积水。

0: 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倔强和不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
8: 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